0: 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现在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303，655-6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出行的早高峰尖峰时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今天呢是阴雨天气，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呢，邀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目前呢是西二环到五里墩的东西双向都是大流量，南二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东往西的方向，桥上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的南北双向呢也都是大流量状态，以及呢像金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到前方转南一环匝道处，西游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大流量。马鞍山路高架桥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和芜湖路下口南往北的方向，北往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太湖路到南二环这一小节，东边的像郎溪路高架、新安江路到和平路的南北双向，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在太湖路到前方的大同路，北往南呢是新海大道到北二环的位置。北二环高架呢受早间故障的影响，西向东全线压力呢也是不小的，目前呢西向东在大房岭一直到阜阳路的位置，桥面上压力还是有的，故障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也是正在恢复。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赞玉西路到金屯，其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北往南目前四里河路桥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主线上，北一环呢是在阜阳路到前方的亳州路的主线东往西的方向。像城市外围刚才提醒了南二环东往西的方向，从北山路一直到前山路都是大流量，西二环呢从繁华路一直到集贤路施工点主线辅道上也都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方兴大道呢目前主要关注的还是翡翠路上跨的东往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今天早晨过了早间8点以后啊，整个城市出行的这个高峰值呢已经是到来了。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花园大道隧道，这是由东向西在快到出隧道口的位置啊，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具体位置呢是合肥市花园大道隧道由东向西方向快到隧道出口位置，是发生了三车连环追尾，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
1: 好，现在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的合肥市徽州大道和望江路交口南北向 非常拥堵了哈，一直堵到了下一个路口，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对，我估计应该是堵到了水阳江路了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啊，如果您此刻也身在这个堵点当中，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要说的是关于这个手机。在三大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里边，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碰到过所谓的免费领手机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看似呢是办套餐就可以白拿手机，但实际上呢是签了贷款合同，每个月的话费里边呢其实包含的是还款金额。那么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广大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 近日呢，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在办理这种零元拿手机的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5: 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9: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
5: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10: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5: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11: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12: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13: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已经暂时办不了。
14: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3: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5: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5: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16: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受众主要是老年人，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5: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0: 是的，刚才呢，在我们908的微信上也有听友发了信息啊，说908908之前他在办理全屋宽带全屋 WiFi 的时候呢，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让注册呢某分期的账号，那他呢就非常明确的说，我就不要注册这个啊。他说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有的时候呢也是碍于面子会把它注册上，那如果说不需要的话，那就要明确的表达你的观点啊，直接就拒绝。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啊接近早间的8:15，我们现在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其实现在呢已经是由北往南堵到了包河大道的大连路这一路段，那由北向南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一环的位置，目前这一段啊由北向南流量非常大，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芜湖路跟马鞍山路交口的这个位置啊，现在是有堵点，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陆陆续续排过了南二环，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南环段，那今天早晨啊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南北双向整体通行的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8: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的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气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掰掰肉。那如此的噱头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党似乎具有格外的吸引力。那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当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盲目佩戴又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3: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3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
2: 他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一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3: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语言。

0: 前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1: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大家所讲的这个外卖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错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训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悦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1: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
3: 电量学的话呢，这个负重手环还真的是有一定的效果哈。就淋巴的购物车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考虑去尝试一下。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金寨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堵点，从石门路的位置，你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方兴大道，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几乎是全线排满。
4: 好，早间的8:21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很快呢就是国庆节了，乐购908的出行好物专区近日呢是暖心上线。那好物推荐官欢姐今天要和你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6: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持包包、扣持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蓝带、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为大家解锁国庆重磅大牌福利，首先登场的就是护肤圈经典爆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本次活动库存极度紧张，余量极少，活动结束即刻下架，错过再无本次特惠。产品呢有效期到2027年1月，日常啊一瓶正装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多囤两瓶呢完全不用担心过期损耗。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海蓝之谜精粹水是常年断货的王牌修护单品，专柜官方旗舰店1000元定价，让不少爱美的姐妹舍不得入手。喜迎国庆，乐购908商城福利直接拉满，正品150毫升精粹水跨境直发，全程溯源，正品保障 无忧，商城的日常售价699块钱，国庆专属宠粉价仅需199块钱，同时呢还可以叠加商城满399减50限时福利，拼单囤货性价比直接拉满，补水修护当然要全套搭配，护肤效果才能翻倍。给大家同步一下王牌的同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顺丰直发，作为品牌镇店级修护单品，面霜核心搭载专属的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强韧肌肤的屏障，快速改善肌肤干燥泛红、粗糙细纹等问题，细腻软糯的质地，触肤即溶，超级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无论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换季敏感肌都适配，坚持使用可以让肌肤细腻透亮、紧致弹润，维稳修护实力公认顶尖。这款呢专柜动辄上千元的经典面霜，本次国庆专属福利价仅需299块钱，精粹水搭配经典面霜一套搞定日常补水、维稳、抗老全护肤需求，单件呢已经是地板价了，组合下单还能叠加满399立减50的优惠，双重优惠更划算，国庆护肤囤货送礼自用都合适，正品溯源，趁福利在线库存充足，抓紧时间来锁定乐购908商城，把大牌护肤好物带回家。购买方式微信呢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4: 是的，匠人智装呢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呢在九月先是开启，
3: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4: 福利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啊，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3: 等于家里面的装修啊，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
4: 是的，是大师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7: Good girl， 枪口就瞄准心脏，子弹是你最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办卡打卡，第二打卡第123天。哦，今天早上在西环毛堵的没脾气，堵的没脾气，堵了6公里。
1: 朋友，没脾气的不仅仅是在西一环上面的朋友，西安二环上的朋友，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呢？郎溪路高架桥、铜陵路高架桥、南一环、北一环、富阳路、富阳北路高架桥、北二环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长江西路东西双向、金寨路由北往南。由北往南的方向呢，目前应该是在望江西路的上方。由南往北呢，是从金寨路高速的下道口一直开始堵到了南二环。同时，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往北与方兴大道的交叉口这个地方也是开始堵起来了。恭喜各位，再一次见证了一场合肥的大赌局。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你们都是这一次大赌局的见证者。
0: 悠悠大胖，早上好，打卡打卡，又是下雨上班的一天，大家路上都慢一点。
1: 是，今天早上开车在路面上的一定要慢一点啊，但是你不要太慢了，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早上我光过来我就看到了3起这个刮蹭的事故。
0: 打卡打卡，眼一睁就来打卡。
1: 眼一睁就打卡吗，兄弟这么狠吗？
0: 第77天。下环，下环堵的也是没脾气。
1: 嗯，明白。
0: 下环跟北二环交叉口，堵得一塌糊涂。
1: 说实话，西二环这条路呢，我除了在夜里面凌晨的时候呢，发现它不堵以外，好像其他的任何时间都在堵。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

0: 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更多的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金站路高架北往南，在西优路下桥口的位置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最外侧。金站路高架桥北往南西优路下口的位置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和西是在五里墩一直到西出口，流量偏大一些。金站高架桥今天早上南侧呢也要特别留意，从繁华大道一直到芙蓉路南往北以及呢西六路上方南往北和望江路上口南往北的方向，三处节点都是大流量。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方呢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宿松路和东直路下桥的位置。像满山路高架桥现在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太湖路上方，北往南是太湖路到龙川路的位置，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现在呢要关注的是新安江路到南飞河的附近，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蒙城路到嘉山路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渝西路一直到南新闻桥上桥，西向东呢是肥西路到前方的金屯上桥主线上，以及南一环与徽州大道的辅道上。像北一环呢现在是在站西路一直到亳州路的主线辅道上，还是要留意一些。西环主要呢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外围南二环的东往西尾部呢仍旧是在马鞍山路的附近，前方前山路下穿入口的位置，以及呢西二环从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是压力偏大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王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但是我看到王姐今天早上啊，不是昨天给我发稿子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话题，我心里还在想怎么讲这个。今天不应该讲辩论吗？
1: 哦，你是把它当星期四过是吧？
0: 啊，明天再上一天，不后天不就放假了吗？
1: 哦，那我想问一下，那我把话题发给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呢？
0: 啊，我觉得王姐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1: 如果你当时提出异议的话，还是有时间是能改的。
0: 哎，不要这样。
1: 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昨天晚上根本没看。
0: 哎，我看了，我只是觉得，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呀，王姐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跟国庆有关。
1: 对对对，但是呢。我本来以为这个投稿的内容会放在过年的时候出现
0: 啊，没有想到，
1: 没有想到啊！来，今日话题是国庆放假回家或跟朋友相聚，你最怕别人问你什么？
0: 哈，因为
1: 怎么搞的？国庆还要问我？
0: 要，因为你只要回去了，
1: 哪这么多问题啊？
0: 因为你只要回去了，只要和他们见面了，那就会被问到。
1: 哦，
0: 悠悠大胖，你
1: 朋友也会是吧？
0: 对
1: 啊，
0: 我已经喊了2遍悠悠大胖了，第三遍了。国庆还没有到，我还没有回家，但是我已经开始纠结了。纠结
1: 什么呢？
0: 我是一个00后的女生，在合肥上班，没有对象，没有房，没有车，租的房子不大，工资够自己花。我觉得我自己过得还行，但是一想到要回家，那种还行。好像就不太够用了。

0: 那很讨厌这种。阿妈，我妈前两天
1: 黄奶奶给她
0: 打电话来说，黄奶奶来上。
1: 你回来吧，女儿。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然后早上起来再去给你炖碗牛肉汤，哥哈，回来吧啊。
0: 我听了很感动，但是挂了电话又想起去年回家被问的那些事情，心里就堵得慌，就像今天早上合肥的交通一样。我不是不想家，我是怕那些问题，我怕坐在那张餐桌前被一圈人盯着问，你以后到底做什么打算啊？到现在你好像也没跟俺们讲过。我还没有想好，但他们好像都觉得我应该已经想好了。所以今年国庆我到现在还没有订票，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顿饭，我也不想跟朋友约着，因为聚在一起还是那些问题。本来回家想好好的歇几天，结果比上班还要累。我也想问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这种想回家又怕回家的感觉？你最怕被亲戚朋友问什么？你们是怎么回答的呢？是敷衍打岔，还是直接说关你关个别，还是直接说别问了？一起来说一说吧。
1: 我真没有想到这个投稿会在国庆的时候就出现，可见现在的00后，哎，00后们是不是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叫做起啦，另外一部分可能他们真的是会有这方面的焦虑的情绪出现的。国庆回去，哦，有的时候会同学聚会，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参加同学的婚礼。
0: 国庆的时间跟春节的时间是一样长的，都是7天，再加上这一次国庆之前的3天的这个工作日啊。有一些朋友他们把中秋的假期一起连着请了，他们说不定现在已经到家了。请了年假已经到家了，
1: 大概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也许有很多朋友觉得这有什么，你不理他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不就行了吗？你反驳他，但是你们要考虑一下，
0: 你总会面对。
1: 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用网络爽剧完成它。
0: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国庆放假回家或者和朋友同学相聚，你最怕别人问你什么？
0: 王姐应该还好吧，人生也圆满。现在如果跟朋友相聚的话，应该最多问的最多一句，你什么时候当台长吧？
1: 你在讲什么？
0: 就外面的。
1: 你不知道我现在会被问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0: 要不要二宝吗？
1: 对呀。
0: 没有啊，就我现在感觉很少有人催你，就反而现在感觉大家应该是对你工作上的一些建
1: 树。没有，家里人。
0: 家里人还是会问是吧？
1: 对，会问，只要见到你了，然后就会就是属于那种本来可能是很直接的问，后来发现不接招之后呢，就开始旁敲侧击。
0: 他们怎么旁？
1: 就一顿饭啊，可能就是吃着就聊到了这件事情上，比如说，哎，那个七大姑八大姨家那个谁呀、啊？哎，他们家又来了一个小孩，哎，哟，那个小孩好可爱哦，跟他家里面的那个小哥哥相处的也特别好，根本不存在那种什么生二胎。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没有。然后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又生病了，对吧？你看家里面有两个孩子，那相互还能照顾得到，那一个独生子独生女的这样子多孤单呀，出了什么事情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然后绕就开始了，哎呀，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跟我小孩讲，你想不想要个妹妹啊，想不想要个弟弟啊。然后我女儿有的时候就很困惑，在她的眼里生孩子她不知道要怎么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她也不知道就是可能要怀孕10个月，然后呢再把这个小朋友生出来，然后等等发生什么事她都不知道，她就觉得可能像买个布娃娃那么简单。然后有的时候被问急了，她就说，妈妈你给我生个妹妹吧。我就觉得其实就跟小孩说这些真的特别不好，请广大的家长朋友们还有身边的亲朋好友们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0: 他要但凡听劝就不会有，
1: 人家想生人家肯定会生，人家不想生你讲800遍都没用。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

0: 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4: 908908，刚刚我从北二环过来，就是十二院门口这个位置，由东往西发生一起事故，占据两个车道，我估计后面应该会非常堵。
5: 好，这位朋友讲的是应该是合肥市北二环与新蚌埠路交口的位置啊，北二环由东往西的方向啊，这个目前。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的车辆呢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些积压。
6: 金桥路繁华大道堵的也是水泄不通。
5: 嗯，啊，这个也是讲的繁华大道上面的这个道路也是堵的有点水泄不通。今天早上的这个道路呢确实非常的拥堵。
7: 因为雨下的确实不小。还有朋友说我能想到今天早上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我没想到那么大，我早上6:50就出发了，现在还堵在路上。确实我跟大胖今天也都是在很拥堵的早高峰过来的。那在路上那叫一个心急如焚啊，但是应该准时准点出现在这里了。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深陷赌局，那你就稍安勿躁吧。
5: 啊，我以为你想就好好享受呢。
7: 稍安勿躁，然后听听我们的节目吧。
5: 哎，这个天如果要真的是迟到了，老板会扣你们钱吗？
7: 是不是会没有全勤奖啊？你们
5: 这样，我问一下啊，就做一个小调查，像这种天气，恶劣的也不叫恶劣天气吧，他也没有说就是的那种呼呼的那种状态，对吧？像这种天气。如果你们迟到了没有来得及打卡的话，老板会不会扣你们钱？
7: 对，还是没有全勤奖了，
5: 还是说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7: 啊，今天的话题啊，国庆放假回家或者跟朋友同学相聚，你最怕被别人问到什么？我刚才讲了一个二胎，哎呦姐姐就说，悠悠你讲的简直就是跟我一模一样，你是不是在我家装摄像头了呀？对吧？因为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其实我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叫做他们跟你好久不见，他跟你聊什么呢？
5: 对，
7: 他总要找一点话题跟你聊。
5: 对
7: 对，但是如果说仅仅是那种好久不见这个话题，然后聊一下
5: 就结束了，
7: 结束了，然后后面再去聊别的，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那我可以很真心的去跟他讲，就是要不要生啊，有没有计划啊等等。但是就怕那些亲戚他在饭桌上旁敲侧击，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跟你讲这个事，我就觉得有点讨厌，就是属于没有边界感的亲戚。
5: 啊，女生可能被问到更多的一个就是结婚。
7: 你来
5: 生孩子，我没有，他们不问我。
7: 那你现在如果说有同学聚会或者朋友在一起聚会，
5: 我们也不讲工作上的事情。
7: 那讲什么呢？上来就是呀，来来来，第一杯啊，来第二杯啊，
5: 一般
7: 第三杯啊，
5: 我们上来以后
7: 第四杯，
5: 我们一般上来以后
7: 喝四个
5: 先啊，喝四个吗？不是。
7: 好，行，那现在开始自由了哈。好，来老同学，
5: 你都是参加的什么局啊？王姐，你参加的局是不是太商务了一点啊？
7: 我的妈，我真是好久都没有见了。
5: 哎，不是，你这个是不是参加的太商务了？
7: 阿良这样子，
5: 阿良怎样？
7: 阿良喝三支。
5: 什么三支？你太商务了。
7: 阿良喝三支。半杯三支。
5: 是这样。
7: 来，我喝了，我喝了，快点！哎呀，搞嘛？你看老同学，
5: 很多朋友他们本来就很烦刚才你讲的这个场景了。
7: 刚才这个是不是很形象？

0: 又在节目当中让他们重温了一遍刚才的。
1: 一般来说他们在搞这些的时候我都在闷头吃菜。
0: 我知道啊。你这个讲的是太商务了，像朋友的这种聚会的时候他不会这样。
1: 你们不合四个？
0: 我们不合四个。
1: 哦哦，那你们
0: 照死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不会讲现在的事情，也不会讲未来会要就未来的事情呢是喝多了以后才说。先说什么呢？
1: 叙旧。
0: 对，先叙旧。叙旧的内容呢大部分的事情呢都是我喝多的是我喝多的故事，他喝多的故事，以及另外一个人喝多的故事，就上一次你把我喝多了，我怎么怎么样丢脸
1: 了
0: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我们讲这种的。然后喝完了几杯以后呢，讲未来的规划的是我们要找一个时间好好再聚一下。
1: 哦，什么时候再相聚一下？
0: 什么时候再相聚再喝一顿，懂吗？
1: 理解理解理解。
0: 这个就是我每一次回去没有什么太多压力的地方，就在这里。
1: 哦，
0: 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因为我本身回去的就比较少。
1: 哦，所以呢基本上同学们之间是叙旧，也不会想说有一些这种问的真的让人觉得有点难堪的事情啊。那亲戚呢？
0: 亲朋好友他们就更不会问了。
1: 也不会问你什么时候要孩子。
0: 没有，
1: 现在是结婚了吗？
0: 没有，没有问过我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在我家的亲戚当中呢，我算是我们这一代
1: 比较大的
0: 啊，不是大的，是这一代当中的主事人了吧？
1: 啊，对，老大哥嘛。
0: 怎么进行讲的？我总感觉这个怪怪的。就类似于这种主事人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太再去催你做很多的事情，并且会有一些事情来征求你的意见。
1: 哦，
0: 你还没做到这样的一步呢？
1: 没有没有，因为我还算是
0: 你还比较小嘞。
1: 对对对对，
0: 回家都要问阿妈，那个上次人家给的月饼我可能才该吃，阿妈那个牛奶人家送的我可能把它才该喝一下。哎，叔叔不好意思，阿家大人不在家，你下次再来炒燃气表吧。你现在还在这样的阶段是吧？
1: 那倒也没有啊。哦，他们回答了一下你的那个迟到的事情，他说是的，就是全勤奖是要被扣掉的，堵在路上，上课绝对不能迟到，那是教学事故。哦哦，
0: 他说我是老师，
1: 这应该是一个老师，是老师，
0: 另外还说像今天迟到都是拿平时加班工时来抵，平时加班。平时加班呢，反正他也不给加班费，就是用来给平时迟到请假用的。
1: 哦，那这样也行，至少是大家可以抵一下嘛。
0: 哦，还有朋友讲，我从非洲回来了，我从非洲回来过国庆节。
1: 哎呀，欢迎回家。
0: 被问的最多的就是，我现在能不能
1: 到非洲去干？
0: 非洲发展、上班、投资之类的。叫我实在很难回答。还有呢就是问非洲会不会
1: 就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出现，
0: 治安的案件什么抢劫啊，
1: 等等
0: 嘎腰子呀、然后还有是不是到处就像我们之前小的时候学的，就那边的艾滋病啊特别的多，我只能跟他们
1: 就其实并不是你们想
0: 去了你才真正知道，
1: 对，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也不是你们自己在这边天马行空的样子啊，并不是这样子。
0: 非洲的这位朋友是之前在我们群里面的那位吗？
1: 我记得好像就一位在非洲的吧。
0: 我也记得好像就只有一位。
1: 你回来了，你是回合肥了吗？
0: 你是回合肥了还是回哪里了？他好像是在淮南寿县那边。
1: 哦，怎么搞的？你想找他吃个饭，也问问他关于非洲的故事根儿的。
2: 九零八九零八，我看到上海路由北往南，这都堵到哪去了？这都堵到这个郎溪路高架桥这边了，这得堵多远呢？这个。
0: 由北往南，你讲的堵到哪儿去了？北边呢，确实是在郎溪路的高架桥，然后南边呢是跟潭渡路交口了，或者是太平湖路，所以就反正从郎溪路高架桥到绕城高速这一节由北往南方向啊，一直堵，不行，选择从南非河路那边绕一下呢。或者北京路那边绕啊，北京路啊，好嘞，北京路也堵上了。
1: 好，来听舒双飞说。
3: 这个发稿的这个女孩子啊，其实她这个烦恼，我觉得有可能也有是自己在给自己添堵，也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你想回家就回家，如果你像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回老家同学聚会， 大家都很默契的，只聊只叙旧，只聊以前在学校的事情，从来不会聊各自的工作或者各自买了什么东西，买了什么车，买几套房子，买什么车，然后工资是多少，然后工作怎么样，我们从来不会说，只是大家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如果其中有同学哎说今年挣了多少钱，然后买了什么换了什么车在那炫耀，那我们下次聚会我们绝对不会很大啊，就算他去组织聚会我们也不会去，没必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亲戚同样也是的，我们回去的时候亲戚只会让你吃饭喝酒吃饭，不会去混再多东西。
1: 嗯，好，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没有遇到这样情况，但是投稿的这个姑娘可能真的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她又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洒脱的能在饭桌上面直接就是直接掀掉说你们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了，她又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对吧？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啊。
3: 如果东西如果问了再多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工作怎么样啊，挣多少钱啊，那这样的我以后亲戚我直接就不走了，我觉得给自己增加烦恼，没必要内耗。所以这个博主其实就是在，我觉得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内耗。
0: 但亲戚又说，那我不就正常的在问问你吗？你
1: 怎么不就问问你吗？
0: 那你今年你怎么不过来走亲戚了呢？那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1: 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
0: 那你没什么意见，你为什么不来走亲戚了呢？
1: 请你不要瞎想。
0: 那你就觉得我就这么多，哎，我还不知道你是因为我多问了这一句，然后你心里不快活，然后你不来我这边了。
1: 你闭嘴吧。
0: 那我只会觉得你这个小孩，你这个做的不好。
1: 啊，不好就不好吧。
0: 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做的这个，你不能做的不好。
1: 不好不好吧。
0: 啊，还有朋友讲，我一回家聚餐，问的最多的就是各类的交通事故，真的很烦。
1: 啊。
0: 你是交警吗？还是保险公司出险人员？我能想到的各类交通事故啊，就，但你这各类交通事故的这个，他是问你的是责任的划分是吗？
1: 那位朋友说了，不厉害，我是牢狱布布，我才到非洲一年，你们就把我忘了。我跟你讲，不是我们把你忘了，
0: 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到非洲去了。
1: 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微信平台上不显示你们的名字和头像，所以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
0: 是，
1: 不知道微信后台怎么回事，他可是想罢工啊。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昨天，我国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的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实施意见围绕产业发展所需的各个关键环节，聚焦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系统性提出7个方面、23条短长补短的措施。发展目标是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到2035年，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产量进一步争先进位，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准打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的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的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2027年3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解锁的是国庆重磅大牌福利，首先登场的呢是护肤圈的经典爆款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这次活动的库存呢极度紧张啊，余量极少，活动结束立刻就下架了，错过就再也没有这次的优惠了。产品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日常一瓶的话，正装哈3个月左右就可以用完，多囤两瓶也完全不用担心过期的损耗。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是常年断货的一个王牌修护单品，专柜官方旗舰店1000元的定价，让不少爱美的姐妹确实舍不得入手。喜迎国庆呢，乐购908商城福利直接给各位来拉满，正品150毫升的精粹水跨境直发，全程溯源，正品保障无忧，商城的日常售价699。

0: 进专属宠粉价199，海蓝之谜哎，精粹水哎，199哎，同时可以叠加商城满399减50的限时福利，拼单囤货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拉满。补水修护当然要成套搭配，效果才可以翻倍。同时给大家带来的是同款的王牌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顺丰直发。来也给你们讲一下价格，也就这个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刚才讲到了那个精粹水150毫升199，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啊，它专柜也是上千元，这一次呢，299，你们可以买一套，买一个面霜，再买一个精粹水，你们就可以叠加那个399减50的优惠了。双重优惠，你们就更加划算。怎么买？怎么买啊？各位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就是快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或者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灯，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笑什么呀？
0: 我以为是我们生疏了，搞半天也是看不到名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小伙伴们，如果说你们担心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俩会对不上号，因为现在都是没有名字、没有头像，所以我俩真对不上号。你们可以回我要进群。
1: 对。
0: 啊，回我要进群，然后我们把你们加到这个家族群里面来，到时候这个咱们节目的互动啊什么，你们可以直接在群里发。
1: 哎，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们名字了。
0: 哎，对，这样子呢，你们的语音我们也可以直接翻译成文字，然后呢，提前呢来预览一下，这些都可以啊，都更加方便一点。今天的话题是国庆放假回家，或者和朋友同学相聚，你最怕别人问到你什么呢？
1: 最怕别人问到我什么？
0: 投稿人是个00后的一个女生，她在合肥上班，没房没车也没对象，租的房子不大，但实际上呢，她自己内心里面觉得她在这还挺舒服的，就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妥。但每一次一回家啊，就很烦。自己的性格呢，可能并不是属于那种相对洒脱和直接可以直接把人怼回去的，没有。所以呢，更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内耗的情绪会出现啊。所以呢，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就是国庆放假回家或者遇到朋友，你最怕别人问你什么呢？就如果说别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去回答？其实你看解析这个事情啊，就那些问题问的人并非是恶意，但是回答的人会有压力。亲戚问你工资多少，他们真的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找不到什么话题了，这总要有个开端。朋友问你买房没有，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人生的标配，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你在外面经历的什么，你每天加班到几点，房租涨了多少，通勤要多长时间，挤了多少人，对吧？他们只是用那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问题来问你，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感同身受，这句话我是很赞同的。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分析啊。
2: 其实吧，我之前也是受网络上面的影响，家里面亲戚在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没边界啊，怎么样的。后来也不知道是随着年纪大了之后，我突然就发现他们可能也就只是受认知的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跟你去聊一些其他的那些事情，他跟你的生活之间联系也不大，所以他能聊的就是工作啊，也找的工作怎么样啊，找的对象怎么样，也就只能跟你聊一聊这些。难道他还能在饭桌上跟你聊国家大事吗？你觉得他
0: 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对吧？网络平台有好多人会教你要怎么把人家怼回去啊，或什么之类的那种。但是实际上，这可能就是
1: 他们联系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他们联系就是跟你产生链接的一种方式。
0: 你呢？其实最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一开始不要带着很强烈的抵触情绪去听这些话。你就让他讲。他讲他的。你敷衍你的不行吗？虽然说可能你们这个时候讲了呀，悠悠你怎么还叫我敷衍，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能够应付得来，你能够每一句话都给出让你自己也舒服让别人也舒服的答案，那可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应付得来，那你就可以就是礼貌的微笑，或者说说好，对，我们再考虑，对，也就结束了，也没有那么复杂，对吧？而且在分析这个事儿啊，很多时候可能你怕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问题背后的你应该，对吧？你买房了吗？后面跟的是你应该买了。你结婚了吗？跟的是
1: 你应该结了。
0: 是，你工资是多少？那后面跟的是什么？
1: 你应该过万了。
0: 你应该赚的更多，对吧？那些问题本身并没有答案，但是呢，你应该好像就变成了一种答案。所以你怕的并不是回答，你怕的是那个你应该被你听进去了，给自己上压力了，是吧？
1: 你应该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想回家又不敢回家又怕回家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知道那些问题可能真的是会来的，对吧？你不想回家不是为了怕见你爸妈，而是不想面对那些如既的 记者招待会一般的灵魂拷问。
1: 这位朋友请作答。
0: 对，
1: 这位朋友请提问。
0: 你想吃妈妈的饭，但是不希望在饭桌上被追问。你想跟朋友相聚，但是不想在聚会上被比较。
1: 啊，
0: 对吧？
1: 这位朋友请作答。请提问。
0: 有朋友说了，我最怕的是被问你什么时候结婚。每一次听到这句话，我都觉得他们在说你该结婚了。我不是不想结，我是没有遇到对的人。但是我妈会说，什么叫对的人啊？你爸当年也不是我对的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对，没有结婚的人，甚至说没有对象的人，就会被问什么时候结婚啊？也没有一些很新的问题哈。有，我跟你说，我觉得我最近遇到一些很新的问题，是问什么呢？就问合肥啊，因为他知道你在合肥，然后他就会把那些网络上面就自媒体上面看到的很多新闻就跑来问你，哎，你在合肥啊？你那个长兴你知道吧？
1: 啊，
0: 哎，那个长兴的那个股票你买了吗？
1: 我没有中签。
0: 那个长兴是不错，是不是？
1: 对。
0: 啊，你有没有认识里面的人呢？
1: 有啊。你问，你继续问，你看我来怎么答。你问。
0: 不，这个话题可能到这了。
1: 怎么就我讲我有认识的人，你再问呀？
0: 不是，那他还能问什么？
1: 你不问我怎么炫耀我自己呢？怎么显摆我呢？
0: 再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有家人问，哎，这个是真的真事啊？
1: 你问，
0: 不是我为了宣传青春约会啊。哎
1: 啊。
0: 中秋节洛港有那个无人机表演，哎，
1: 我知道，我飞的，我组织的，一个要去干，免费的，我给你搞张票，是吧？我给你搞张票去干。
0: 他们会问的，要不要钱啊？
1: 不要，我给你安排。
0: 是开放的那种吗？
1: 是，我跟你讲，要钱，但是我给你搞免费的，
0: 是每个人都能去吗？
1: 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我给你单独搞一个 VIP 的位置。
0: 洛港好不好玩啊？
1: 洛港那一块，我说。
0: 哦，
1: 你可去。
0: 那吃饭是不是找你也不要钱啊？
1: 588一个人的，这样的我全部给你免掉。
0: 吃饭找你是不是也不要钱、啊？
1: 吃饭不行，那是两个系统的。但是这样的，既然你来了，对吧？哎，既然你来了，吃饭我给你安排到那个小吃街，好吧？那小吃街里面好多那个小吃，全省各地的美食，你想吃哪一个你就吃哪一个，我买单。
0: 就是其实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
1: 你再问啊，
0: 因为他知道你在某一个城市，他需要去给你找这个某一个城市的链接。
1: 你再问一下，我现在的这个表达欲，这个想要炫耀的这个欲望就突然一下就起来了。
0: 我听说你在那个安徽交通广播啊，就是，哎，不是，我问一下，你们你在广播是不是
1: 啊？
0: 那个你不是在电视台对吧？
1: 啊。
0: 不是，我们的全称叫安徽广播电视台。
1: 哎呀，广播是我们的这个序列，然后电视台那边他们那边的，就是你想问什么？
0: 不对，我们想不。
1: 你想问什么？
0: 他们是这么问我
1: 的。你是我请接还是我谁？
0: 他们是这么问我的。
1: 你等一下，你是我请接还是谁？
0: 我是你请接。
1: 你是我请接，比我大比我小。
0: 啊，还有这样的区
1: 分。就是如果是长辈问我的话，我可能就不是刚才的那个语气；如果是晚辈问我的话，我就是啊，对，就是刚才的那个语气。你是长辈还是晚辈？
0: 长辈，
1: 长辈是吧？好，你再问一遍。
0: 对，你在广播是吧？不是电视，
1: 不是，就是电视台。
0: 为什么是电视台呢？
1: 我们叫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哦，那你上电视吗？
1: 上。
0: 你都上什么节目啊？
1: 好多。
0: 啊，真的吗？我都没看过，你跟我讲一下，我回家跟我老伴看一下。
1: 哦，我现在不上了。
0: 你怎么又不上了呢？
1: 啊，我吃胖了嘛。就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们都让我吃，这么就这边多吃点，多喝点，我吃胖了
0: 嘛。那你认不认识那个马莹啊？
1: 认识。
0: 哎呦，我好喜欢他，我能不能给我要个签名啊？
1: 好，行，我回去以后我来看看。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回去以后安排一下，看一下。
0: 就是主持人回家的灵魂拷问会是这些。
1: 你只要问我都认识。
0: 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只要敢问我就是都认识，我就这么跟你讲。
0: 有朋友说15年前我特别怕别人问我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赚多少钱。15年后我现在反而怕别人不问我。
1: 哎，
0: 来问我。
1: 我现在赚多少，哎，不是兄弟，那我这样的，我问你好吗，你有没有对象啊，什么时候结婚呢，最近工作怎么样，每个月每年可以攒下多少钱吧，不问你能赚多少钱，能够攒下多少钱吧，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0: 我不攒钱。 因为我的钱全部都用来买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了。
1: 那你得买多少鲜炖燕窝啊？
0: 不，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属于当下赚的钱当下花。
1: 那买鲜炖燕窝也不用花完你所有的钱吧？
0: 因为我订的全是一整年的鲜炖燕窝。
1: 那也只要你一个月的工资不就够了吗？
0: 哎呀，我现在没赚那么多一下。
1: 哎呀，王总，谁能知道你现在的实力强啊？王总，快点讲
0: 啊！这个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的温差很大，对不对？啊，而且呢，最近这个阴雨绵绵，让人觉得湿哒哒的，好难受一个。我们的身体呢，需要由内而外的抵抗力来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滋阴润肺。那么给大家推荐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它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能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打开就能吃。不管你是身体有一点小苗头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的这种虚弱，你没有胃口，对不对？没问题，你搞一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喝一喝。
1: 好
0: 啊，而且呢，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
1: 哦。
0: 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抱抱珠和5瓶鲜炖燕窝，啊，就是孕期宝妈都是可以安心吃的，老年朋友也可以安心吃。
1: 嗯，
0: 刚才这些词都是你们其实听了很多遍的词。
1: 很多遍的词，对。
0: 但我其实想讲的是什么？就是折合下来一瓶，也就是你一天咖啡奶茶的钱，你还不如咖啡奶茶，因为咖啡
1: 又不养生。
0: 我每一次去看中医，中医都要跟我说你不能喝咖啡，不要喝咖啡，太伤胃了那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已经很努力的把咖啡、巧克力这类东西都给戒掉，就不吃了。哎，然后呢，你奶茶你也别喝了，对吧？你要说那不就是奶和茶吗？
1: 对呀，那不就是奶和茶吗？
0: 它可能基底是奶和茶，但是你里面添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对吧？包括里面有什么芝士，有什么奶盖，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加在一起之后，它仍然是不健康的。所以呢，你把这些都别了，你就喝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小小的一瓶，建议你们，我自己个人是一大早空腹喝，什么东西都不吃，先蹲干一瓶燕窝下去，然后再去吃饭。哎，你觉得你这个整个身体啊，它都暖暖的，很滋润。
1: 嗯。
0: 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下午的时候，因为人不是困吗？
1: 哦，你们想人不是少吗？这样人少的时候自己偷偷喝不
0: 会，不是
1: 不被他们发现，要不然还要分给他们喝啊。
0: 嗯，你人不是困吗？对不对？到下午3-4点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上班没有什么劲儿，你可以来一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对吧？
1: 嗯。
0: 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回复了299之后呢，会有个购买链接，然后还有一张二维码。
1: 那个是他们销售的这个二维码。
0: 建议你们添加一下客服的二维码，为什么？因为你要买的多了，你找来要点礼物。
1: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就王姐上次也说了，你们只要买的多的话，跟他们说你是那个快乐出发的粉丝，
0: 对，
1: 908的粉丝。他们就可以给你们送点小礼物哦。
0: 然后你们要买的，你们就现在买。
1: 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买6盒，现在送1盒，买10盒送2盒啊。国庆节，你走亲访友总是需要到他们家里面去的吧？总要带一点东西吧？你看中秋节的时候，我不也要走亲访友吗？我也买了。我也买了6盒。
0: 叶大胖是真的买了，然后呢，他买的价格跟你们是一样的。
1: 对，我也是299的价格买了，但是我买的是6盒，我买6盒送1盒。
0: 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因为这个价格就是目前已经是就是合肥的燕之屋能给大家的最低的价格了。然后呢，你们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就我在这里直接讲，你们可能要开始上网查。哎呀，为什么网上的好像没有这么贵？你要看一下它的投料量。而且还有它的克数、投料量是不是一样？哎，这个如果说你只是看说，哎呀，你看人家12瓶才多少钱，你的瓶大瓶小、投料量多少、水放的多少，那还有区别嘞？
1: 还有一点呢，你要在线下买的话呢，下一次我们燕之屋还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0: 哎，
1: 你不就可以一起跟我们去一起去参加了吗？
0: 对，我们上一次不就是带着大家去那个。
1: 月亮
0: 湾
1: 月亮湾
0: 去玩了一下啊，不 挺好的嘛，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参与啊。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回复299了解详情。有朋友说，我最怕别人问你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我说还行，他们就会说你别装了。哎，我好讨厌别人说这种话，什么叫你别装了？我说真的还行，他们就说那今天这顿你请，
1: 我请就我请就
0: 最后我请了，他们觉得我挣得多，其实我只是不想说，就是哎，不是，是这样子，凭什么你们觉得一个人赚得多人家就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1: 那你都赚得多了你不请我吃饭吗？
0: 哎，怎么了呢？我赚得多不是我付出的我的心血吗？
1: 是啊。
0: 不是我在努力的工作吗？
1: 那你都这么有钱了。
0: 我加班的时候你在打掼蛋啊。
1: 那你都这么有钱了。
0: 我在出差谈生意的时候你在家呼呼大睡。哦，我还要请你吃饭，凭什么呢？
1: 你都这么有钱了。
0: 好刺哦。
1: 你都这么有钱了。
0: 还有朋友说，我最怕被别人问你在合肥混得怎么样，这句话听起来是关心，但是混这个字好像给你定了性，混得好是应该的，混得不好就是你不招。我每次都说还行还行，其实呢我知道自己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不想被别人就是用来衡量。还有朋友说，我最怕问的是你怎么又胖了，这句话比问我工资还扎心。工资我可以不说，但胖瘦我藏不住。我每次都说哈哈哈，最近比较忙，对对对，过劳肥，对啊，最近没怎么运动啊。哎，你们这些人呐，闭嘴不行吗？并不是一个两个人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很多人都有。
1: 胖瘦，这不就是他们的基本操作吗？他们的开场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哎，你又胖了，哎，你是不是又瘦了一点呢？哎呀，看到你的这个脸好像又瘦了呢。哎呀，身材是不是又好了一点呢？这不是他们的基础操作吗？
0: 是的呀。所以啊，今天呢讲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最怕被问到的问题，藏在背后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问的人其实不知道怎么靠近你，答的人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所以你不需要给出标准答案来，你只需要让他们知道你过得还行，你在努力，你有自己的节奏就行了。那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我过得挺好的就可以了，适可而止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下一次被问的时候开个就是笑着把问题弹回去，哎，二姨你最近怎么样？我表弟成绩可好啊。
1: 好哎，
0: 啊好啊，
1: 对，清华、北大的随他聊，
0: 真的、
1: 哦，
0: 哎呦，那真不错。
1: 以后我跟你讲，俺们家少来往一点。我觉得他那个成绩啊，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跟你玩的时候玩着。
0: 但一般来说也不会说成这样子，一般来说也不会。
1: 以后不要来往了哈。
0: 好呀，谢谢，我巴不得嘞，对不对？啊，真正重要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在那些问题里，而是说我能够安安心心的回到家，我好好的去休息休息。所以今天送你一首歌，随他吧。

0: 匠人之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的，其中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室外温度18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有朋友说听刚才的随他爸，哎，我打小街坊邻居都说我长得随他爸，哎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乐购908商城好像有99元一份的燕窝，不是你们说的299的吗？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299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不需要进入到乐购商城里面去买，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了啊，回复299就可以了，你进入的是燕之屋的合肥的小程序啊，就可以直接进去来购买就行了。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先来说一个最近我觉得很新潮的东西，叫做滴滴网约公交。
1: 你只要从滴滴上面下单，然后就可以享受定制化的公交服务了。
0: 我来看看啊，这挺有意思的啊，来先跟你们说，合肥的小伙伴们出行福利被狠狠的拿捏住了。今年的1月上线的这个滴滴网约公交，经过了半年多的运营，早已经成为了合肥的市民公共出行必不可少的选择，不必苦等固定班次，手机一键呼叫，随走随坐，智能出行新模式直接把体验感拉满。这款超智能的网约公交运营的区域呢，足足有29.37平方公里，覆盖了墨店职教城那片的核心区域，方便孩子们这个上下学很方便啊，就上学啊，要到哪去买个什么东西啊，这些都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这个从北是从哪开始的？
1: 北边是到合肥的魏武路，南边呢是到合肥的泗水路和戴河路，西边呢到合肥的新蚌埠路，东边呢抵达到墨店的老街少泉湖的片区，而且呢全程是覆盖合肥新战区的多所高校，同时呢串联宏盛商业广场啊，安一大一附院的北区、京东方医院、少泉体育中心等区域的配套设施，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21点，超长待机啊，妥妥的承包片区里面数十万的学生居民的日常公共出行。关键是现在的职教城的大学生，他们确实很早就把网约公交呢当成了一个公共出行的一个标配，下课了以后呢也不用走路去赶地铁了，你在校门口点开那个滴滴 APP 或者是小程序，你呼叫那个公交就可以直达地铁站，然后换乘地铁直奔市区，很省心，确实很省心。

0: 你看周末休闲呢更是他们的一个刚需，一键坐车去墨店老街，然后可以逛吃打卡，然后解锁美食，玩转周边，快乐不就直接拿捏了吗？当然不只是我们的学生，周边的居民他们也可以狠狠的享受，狠狠的爱上早高峰小区门口直接接你乘车去接驳地铁，减少你的等待时间，通勤效率也可以直接翻倍。在滴滴上面叫了以后呢，你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它，就像你们在滴滴上面叫网约车一样，看到它现在距离你还有多远，还有多长时间抵达你这个门口，很方便啊，一个手机你就可以看到了。通勤的效率呢，你可以直接翻倍。吃完晚饭以后呢，它的休闲时光也很棒，对吧？坐公交车你直达老街，商圈散步遛弯。惬意又方便啊，逛得差不多了以后呢，又可以叫个车然后直接回去。到了周末节假日啊，游客呢也可以使用滴滴出行，然后坐地铁抵达了墨店以后呢，换乘网约公交打卡徽派的老街，绝美的少泉湖，轻松解锁美景，直接就可以盘活片区的游玩氛围了。
1: 我现在已经打开了滴滴公交，你们可以试试哦，我真的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个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0: 但目前的来讲的话呢，这个片区呢就只有在新站这个姚海的新站那边啊，在墨店那一块区域才有。
1: 然后我记得在路边的时候，它是应该会有一个那个牌子的，就是滴滴公交的那种等，就是等站牌。然后呢，他们那个公交车是橙色的，上面写的上滴滴呼叫网约公交，
0: 所以很方便。科技确实改变了生活，改变生活以后，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那就包括前一段时间，你们还记不记得合肥和南京的那个直通的那个站点巴士也是开了，在合肥的几个车站那边你们可以上车，然后全程高速到了南京那边以后，也给各位准备了几个公交站点，也很方便。

0: 908新媒体交通先锋观察，今天带你看网约公交。
1: 都说城市松弛感藏在日常的出行里，今天我在墨店，你敢相信我可以用滴滴打一辆公交车？手机尾号9393。好，谢谢。这是合肥公交集团和滴滴联合打造的网约公交，2026年1月正式上线。它和传统公交不一样，没有固定的公交线路，在划定的围栏范围之内，手机一键下单，后台依靠线上化智能调度，根据大家的起点终点规划行车路线，公交车主动来找你，不用在公交站等待，系统会给你匹配最近的上车点位。
2: 上班还是？
3: 对，
2: 上去上班是吧？那我发现这条路线之后，是不是也是节省了你很多的时间？
3: 是的，是的，很方便。因为我有时候晚上下课还坐我们的这个智慧公交。
1: 整个运营区域29.37平方公里，运营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9点，票价只要2.5元一个人。数十所高校、上万名学生生活在这里，2.5块就能直达地铁站点，换乘前往合肥市区。工作日服务日常通勤，到了周末还接待着过来游玩的游客。科技调度的背后，装的全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4: 滴滴和合肥公交联合出了滴滴网约公交，通过滴滴的整个平台和服务的能力沉淀，为整个合肥墨店区域的公共出行用户提供服务。滴滴也会结合当前的这个区域去做更多的这个出行方式，为整个区域的公共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性的服务。
1: 把这份便捷送到大家。

0: 不是什么炫酷的噱头，它是把互联网科技的力量落地到了城市的末梢。2.5块的票价既有公共交通的实惠，又有一站式直达的灵活。通勤的上班族，下课的大学生，周末出游的市民游客，在这里都能找到独属于合肥的松弛。
1: 哦，我们俩刚才试了一下，它是这样的啊。
2: 很多朋友都在讲，哎呀，我怎么打开那个滴滴以后没有看到那个你们讲的网约公交啊？这个选
1: 对，我要在哪找
2: 按钮？是这样，你们要把自己的定位啊改到墨店区域。当你们的定位在墨店区域的时候就可以出现了、嗯、比如说啊，我现在把我的定位写在
1: 幼儿师范、
2: 幼儿师范地铁口的 B 口这个出站口的地方、嗯、然后呢在这个界面里面有一个更多服务，有一个在右下角有一个更多服务，点击一下、嗯、
1: 就会有一个
2: 日常出行里面就会有网约公交，然后会重新进入到一个网约公交的轿车界面、
1: 哦啊、
2: 网约公交的轿车界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叫车了。
1: 明白了明白了，挺好挺好啊。目前呢是在墨店区域，
2: 就是在墨店区域，
1: 对，墨店区域在运营、嗯、然后呢会慢慢的逐步扩大。嗯，讲到公交，我现在特别爱坐公交、
2: 嗯、
1: 特别是高铁站。
2: 嗯，
1: 你比如说我从合肥高铁南站下了那个高铁之后啊，因为我们家门口没有直达的地铁，就如果你家没有直达地铁，那你不就更爽了，是不是？你直接地铁就回家了。但如果没有直达地铁的时候呢，我一般会选择用公交。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公交车的那个线路，正好是直达合肥高铁南站，就俺两家门口都有。你不会一直没坐过吧？它速度真的跟你打网约车差不多，你得坐过。因为你下了高铁之后，你步行前往网约车的那个接站的口子
2: 还有点远，
1: 还有一点远。在没有到网约车接站口子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公交的那个口子，然后你选择你要乘坐的那个公交车，然后直接进去。虽然说我记得好像是20分钟一班，但是呢一般来说加上你步行和等待的时间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而且人也不多，坐起来特别爽。
2: 140路吗？
1: 对，这你不就暴露了我们两家住哪儿吗？
2: 140路它的位置可远了，它一直到柳树堂
1: 啊。对对对，
2: 你管我们两个住哪呢？
1: 就140路直接到我们两家家门口，就是先到我家再到你家。
2: 哦，
1: 对，
2: 没有他那个
1: 非常的方便
2: 啊、哦、
1: 而且呢坐公交车啊就瞬间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2: 就晃啊晃啊晃。
1: 对，然后我家小孩就特别爱坐公交车。
2: 妈妈妈妈，我要坐公交车。
1: 嗯，他觉得他坐公交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2: 嗯，妈妈妈妈，我要坐公交车回家了。妈妈、
1: 如果说你家也在这个墨店附近啊，这个可以直接打一个网约公交车，就跟你打滴滴是一样，就跟你打那个滴滴的网约车是一样的，非常方便啊。你们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然，
2: 一口价2.5块，你要跑得远，这当然他们有些朋友讲我这个近，我2.5块有点亏，那你就跑远一点。
1: 啊，
2: 你就跑远一点、哦、反正他一口价嘛，2.5块嘛。
1: 然后呢如果说他进一步的扩大了区域范围，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的。
2: 先让他试运行一下，因为这
1: 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的。
2: 先让他试运行一下，因为这
1: 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的。
2: 先让他试运行一下，因为这个定制公交服务呢它确实需要一个、你想一想，他周边的主要是出行的是学生啊，学生多、啊、
1: 哎，学生出行就会比较方便。
2: 对当学生那个放寒暑假的时候呢，周边的居民呢是不是也能够撑起这条线路、一个基本的运营情况。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好，这个说完了滴滴公交，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灵魂拷问。这个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手机的品牌都在做折叠屏？
2: 对啊，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都是在做折叠屏，
1: 对吧？
2: 嗯，
1: 比如说最近新发售的那个，对，
2: 还有那个什么
1: iPhone Duo啊，
2: 那个什么华为的那个什么
1: 都
2: 大阔
1: iPhone
2: 大
1: Duo
2: 大
1: Duo。
2: 好，你想、
1: 你想什么大什么
2: 啊？大阔屏
1: 还有三折叠
2: 啊。对啊，三折叠。
1: 哎，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同样都是玻璃，怎么折叠屏折不断？
2: 但柔性玻璃屏
1: 来给你们讲讲啊。最近呢各个厂家都在开始出各种新机，短短十几年我们的手机啊已经出现了这种折叠形态了。想想之前的手机，我们屏幕

0: 一下，你都觉得很心疼。但现在倒好，
1: 没有。现在我压一下，我也很心疼
0: 啊！真的吗？啊、可以直接折起来，而且呢，宣传里说现在主流折叠屏能折50万次，按照一天折100次来算，能折个十几年。可对，嗯，大胖可准备搞个折叠屏啊？
1: 买完美间。
0: 确实，当折叠屏卖太贵了，
1: 这一下就是10000多，
0: 而且
1: 所以折叠屏的手机呢，我就会到逛逛上面去看一看。
0: 可以的。我有时候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手机的价格已经贵到这种程度？你知道，你花10000多块钱买一个手机，如果你10000多块钱去买那种家用电器的话，什么冰箱、洗衣机、烘干机，你都能买一套了，嗯，对吧？就什么时候这么贵啊？首先呢，手机屏幕看着是一块，实际上呢跟个千层饼似的，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层。折叠屏的每一层用的都是可弯材料，哎，不过关键的是最外层的这个盖板玻璃。普通手机你硬掰的话，它会咔嚓一声死给你看，
1: 碎掉。
0: 哎，为啥会死呢？因为屏幕是玻璃的。那折叠屏的玻璃为啥能弯呢？就两字儿：打薄，打薄，打薄，跟你剪头发似的，给你打薄。啊，真的，就是我现在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跟你们，
1: 哎，豆包，
0: 来跟你们形，我没有用豆包啊，来跟你们形容一下啊。首先是这样，普通手机的盖板玻璃的厚度约0.5到1.1毫米。折叠屏手机用的 UTG 超柔性玻璃，厚度只有30微米左右，也就是0.03毫米。
1: 哦，
0: 你妈嘞，你怕是不知道30微米有多薄吧？
1: 不知道。
0: 这个，举个例子，手边的 A4纸，拿一张 A4 纸过来，30微米也就是它厚度的1/4。A4 纸厚度的1/4。嗯，那问题又来了，怎么薄了就能弯吗？
1: 薄了不就更容易脆吗？不就一下就掰坏了吗？
0: 这个放大这个玻璃啊，它的内部是那种3维钢架楼，就是长的那种结构呢，其实还是挺坚固的，是一个硅原子连4个氧原子，氧原子呢再把4面体给连起来，形成一张3维结构。嗯，就是简化一下，就是氧硅好朋友，一生不分手。氧原子和硅原子嘛，
1: 朋友一生。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当你的玻璃被折弯的时候呢，最外层的这个硅氧好朋友啊，就会直接升值了，他们切会直接升值了，他们切
0: 对内层的呢，反正他们就挤挤嘛，
1: 哎，就挤一挤啊，反正挤一挤无所谓的。
0: 对，玻璃越厚，高度越高，稍微一弯，外层的这个原子就很容易分手。
1: 那这就是我们，
0: 所以你们屏会脆。
1: 对，我们的屏幕有时候会有裂纹，
0: 嗯，
1: 摔在地上的时候，它也会那个摔成那种蜘蛛网一样的那种蜘蛛纹，对吧？所以有时候越厚的玻璃呢，它确实越不能弯；非常薄的那个玻璃呢，它的层数就比较少。
0: 嗯、
1: 同样的角度去弯折的话呢，它的外层受力的话就会比较小一点。
0: 嗯、
1: 所以打薄以后的这个玻璃呢，能弯。不会担心会断，而且折叠手机屏幕下方呢还有一个铰链。
0: 铰链，对，就是来帮助你的屏幕开合。是这样子的，我见过，我有朋友的折叠屏手机用的时间比较久，中间确实有一个不愣着。
1: 就是很早很早之前的第一代的那种铰链，
0: 对，
1: 它是 U 型的那种铰链，所以折起来以后的那个角度就会很尖，弯折的力度就会很大
0: 啊。然后呢，屏幕最外层的这个原子呢也容易分手，于是你的手机屏幕就会出现很丑的折痕，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不愣子。
1: 会很有一个很明显的中间的一横，或者是竖着的这个一竖，
0: 很明显。然后除了有这个铰链形状，还有材质问题。之前折叠屏的盖板用的是 CPI 的透明聚酰亚胺，是一种塑料薄膜，现在呢已经换成了那种水滴型的铰链，很圆滑，而且局部的弯折也没有那么尖，外层的原子不容易分手，所以折痕很浅，也不容易断，也没有让你看起来觉得那个折痕很明显了。嗯，第二呢，就是薄了的玻璃如何变得更强呢？玻璃越薄越容易碎，其实这是常识，但是用在手机上必须得给它上个强度。这个首先呢，这个玻璃

0: 锅里是要泡个澡的，泡澡的水是高温的硝酸钾熔岩啊，泡完澡之后呢，这个镂空的部分呢就是有了钠离子，因为刚才讲的盐嘛，对吧，有钠离子，然后钠离子平常和硅原子和氧原子和平共处，特别的有边界感，一泡澡呢钠离子纷纷离家出走啊，然后泡完澡了之后呢就是钾离子又来了，所以呢他们在一起挤了挤了之后的这个整个过程叫做离子交换，这个紧绷的状态叫做压硬力层，能够牢牢的去按住玻璃裂纹，不让它继续的裂开，这个东西就像是给玻璃穿了一层紧身衣，既能够防止玻璃裂纹的扩张，而且呢还可以让玻璃表面裂纹的扩张，而且呢还可以让玻璃表面的硬度抗刮，而且这个抗冲性都会更强一些，都会有所提升。
1: 就你们放心啊，我们在跟各位讲的这个折叠
0: 屏，当然你们也不要在那硬掰哈。
1: 对，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呢，我们主要是想跟各位讲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啊。至于你们是不是要买什么样的品牌啊，这个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好吧？因为有朋友讲的是排线容易换，老烧钱了。就确实我也想过换不换
0: 折叠屏，换个折叠屏，
1: 因为一旦换了折叠屏以后呢，它但凡摔碎了一下，我要换那一整块屏，你想一想它要花多少钱，
0: 确实是
1: 另外就是它的排线要坏掉了，我要换屏的时候它又要花多少钱，老老实实的用我们的这个手机不行吗？当折叠屏手机它什么时候就是价格能够到3-4千块钱的时候，我考虑一下，对吧？3-4千块钱我都觉得已经很贵了。现在有时候不是折叠屏的手机都要3-4千块钱的时候，或者是5-6千、7-8千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们都疯了，
0: 真的
1: 抢钱啊！
0: 真的很贵，真的很贵。
1: 我有这个钱，我不如在。虽然他们家是这个整包的装修，
0: 但是
1: 自己装修，
0: 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要是在匠人之装，因为它不是有好多样板间吗？你都可以去进行选择，你喜欢哪一种你就添置哪一种嘛，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讲，那我希望自己家里面上点档次，然后呢，我稍微加一点预算，然后我里面配的东西更好一点，行不行？完全没问题。
1: 匠人之装呢，解决了你的这个难题。他们的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呢，现在正在进行中，福利全都是免费送。首先呢，就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注意是有几个卧室就送你几台空调，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才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你装修的硬装搞定了以后呢，空调和家具的软装也直接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可以帮你省下几万块钱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业主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打实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呢、这个很重要啊，可以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哪怕打个电话寻个价呢，哪怕就打个电话对比一下呢，对不对，就问一下我们的老房装修的价格呢，也能接、
0: 你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打了，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光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是封闭的，华远东出入

0: 口是封闭的，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蚌埠西出口封闭，提醒各位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最近大神真的好多哦，大家的演唱都特别的厉害，看看今天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全民来打打分哦，我们全民来打打分哦，为我们带来的放空。

放过。你的小日记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年少轻狂和莽撞，再见那年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arch Love For You， 再见我扬起了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Yeah， 对

0: 你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对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呀，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呀，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溜过，知否没抓住呀。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漫漫的长路小钱包，做一首歌来当做我的消遣。
1: 怎么说？多少分？刚开场就这么炸？
2: 95。
1: 你听听这个 rap 唱的，
2: 95，
1: 真好听。
2: 95，
1: 92吧。
2: 啊？
1: 不能一上来就92吧？
2: 95吧？
1: 92吧？
2: 啊，行吧，92吧。
1: 嗯。
2: 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确实，是我们的希望吧。
1: 怎么说？
2: 叫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1: 哎呦！太好了，
2: 各位可能要等到4号以后才可以等到。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听。

0: 下雨天，还没到是吧？
1: 好，谢谢大胖和这位可爱的小姨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小姨唱得很不错啊。
0: 小姨唱得很好，我给小姨打90分。
1: 小姨真的可以打到90分。
0: 小姨确实可以打90分。
1: 唱得又温柔又妩媚。大胖你拉了她的后腿哦。
0: 我拉好。
1: 大胖你拉了她的后腿哦。
0: 我拉好。
1: 好，接下来听凡为我们带来的野孩子。
0: 野孩子。
2: 谁知我这种男孩子也真可怜如此，为了这无聊臭遇伤了这心爱女子，怎管现在后悔不知如何想法过，下次跟她见面何懂不应自私，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随坏斗时一谁开荣，

0: 如此，为了这无聊遭遇，伤了这身爱女子。怎管现在后悔不知如何想法过，下次跟他见面，
1: 我总答应
0: 自私，他虽谋怨。

0: 我觉得凡这首唱的啊，就是整体的把握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有一些节拍的不太稳定，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抢拍，但是没关系，不影响啊。我觉得这首我也能打个92分，
1: 92、93吧。
0: 啊，这样子是吧？
1: 对，
0: 嗯，粤语唱的确实很不错，
1: 对，
0: 对吧？而且呢，整体的这个情感呐、啊，咬字啊都很不错啊。好，接下来听云朵为我们带来的《轻轻的告诉你》。
2: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0: 咦呀，一点都不轻啊。

0: 首先，小姨，伴奏声音太小，你的人声太大，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突兀啊，小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小姨的这个情感和声音的柔美度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也很适合唱这首歌。
1: 让我轻轻的，
0: 你看对吧？就是
2: 那给小姨打分了，现在到打分的阶段。
0: 小姨打85吧。
2: 85啊，89。
0: 85，85。
2: 89。
0: 有一点抢拍的。
2: 没关系。在我这里，我觉得小姨唱的就是最完美的。
0: C 为我们带来 See You Love Me。怎么回事？
2: 他没戴耳机，就直接用。他没戴耳机，就直接用那个。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n。
0: 哎呀，这个录音环境是真的不噔噔噔噔噔。
3: 录音环境虽然差一点，但是他唱歌很美呀。
0: 哪里？
2: 很夹。
0: 很夹这就好听吗？

0: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天真活泼可爱，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她一生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她脾气古怪，有时候包容，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她竟然爱上了他？她到底在想什么？她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她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她舍得舍弃自己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有闹有吵，只为了能够让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
1: 来自桌子而不见脑袋，
0: 手心上面
1: 来自桌子而不见脑袋。而他说，
2: 妹妹八十分啊。
3: 首先妹妹下一次把你的耳机插上好好录。
2: 妹妹她要是有耳机的环境下她肯定可以插，她不就是没耳机吗？然后现在就想
3: 就好好录。
2: 不是妹妹她要有这个条件，她不就是已经插上了吗？她不就是没这个条件吗？
3: 那你给她买。
2: 我给她买什么？妹妹你这样也不错啊，下次继续这么发。
3: 辣椒面为我们带来能不能，
2: 哥哥姐姐给你一起合着唱。
3: 这会儿怎么搞的？

0: 么了？
1: 你说，你说，你说。
0: 挺好的呀，我说什么？他起码插话筒了。
1: 就是他离话筒好近，让我觉得整个的声音好模糊，有一种磨砂感。
0: 嗯。
1: 就跟你贴手机屏贴的是个磨砂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外加上因为这首歌它的语调并不是很平均的那种调值走向，它是有快有慢的那种节拍，所以呢，有的把握不住的地方会让人觉得听起来听感上没有这么好。85吧，好吧，
0: 好，
1: 思路不对，任杰为我们带来的思路，来听。

0: 你听他每一个音的处理都完全没有拖泥带水，
1: 弹出烟雾，
0: 主歌不分循序渐进，副歌不分持续爆发，真的很不错，好听好听。接下来听亮晶晶为我们带来《该死的温柔》。
2: 你这该死的温柔，哎呦。

0: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
1: 姐姐是打算就唱前面的那一部分，副歌部分是吧？问题说

0: 首先呢，姐姐没降 key， 没有升 key， 她应该升到一个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而不是现在用特别多的尖音和夹起来唱这个歌。80，谢谢姐姐。
1: 78，谢谢。
0: 来，接下来听，请修改资料为我们带来的讨厌。

0: 我觉得也只能90了。
1: 为什么？
0: 只有90吗？因为我觉得从力度来说不太够
1: 啊。这个还不错。
0: 还首歌本来就要唱起来还比较洒脱的状态，
1: 他唱的这个也是另外一种风格呀，不行吗？
0: 来，妮妮为我们带来读心术。

0: 给小姐姐打多少分？
1: 八十九，九十吧。
0: 你觉得差在哪里了？
1: 差在没有唱在我的辛巴上。
0: 没有唱在你的辛巴上就不行是吧？
1: 这个我是跟小果学的。
0: 哦，
1: 小果
0: 没有唱在你的辛巴上，没有唱在果姐的辛巴上，余力六十。
1: 他有时候可能还是会高一点，68.39分啊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啊。来听那个
0: 小千，
1: 小千为我们带来的 Mojito 吧。
0: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豆，这个在辛巴上
1: 一百一百，不是，90以上。

0: 这是一把二胡。
1: 我知道。
0: 给多少分？我觉得有一点点。
1: 89分左右吧。
0: 有一点点小油。
1: 89左右应该问题不大吧？那我们再这首。哎，怎么这首歌的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对，还有两首没放的，我们明天再放喽。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明天早上8点半，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7: 交通广播为您办10:30。天气脉搏云。

0: 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的，其中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室外温度18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啊是火热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代扣微信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的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 69。

怪，就感觉狂热。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官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现在是 O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今天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省药监局积极探索运用信息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和监管创新，通过试点先行，在全国率先建成了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系统，创新中药饮片监管方式，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9月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的主线封闭，怀远东的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的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么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刚才我们提醒的这样的一些道路的这个封闭的信息，预计要到2027年3月31号结束。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会播报即时路况，有问题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动态信息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21.43点，下跌了2.19点，跌幅是0.07%。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2883.78点，上涨了25.02点，涨幅是0.1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142.88点，上涨了2.61点，涨幅是0.08%。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1:10，您锁定的是 Y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进入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哈。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

0: 12点锁定收听，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另外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老司机说了，雨天道路湿滑更加要注意行车安全哈，提醒大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有朋友在问哈，如何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在各大的音频 APP 上，各大音频 APP 上，你都可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去回听，去下载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各大音频的 APP 上应该都是可以的，您可以去找一下。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会有关于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分析，给大家交通出行方面做一些安全提醒，尤其是这个国庆假期，国庆长假即将到来，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加要小心一些，遵守交通法规，保证您和他人的行车安全。半点之后我们的以案说法依然会有两个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跟大家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持续的来添加关注安徽908。一路小跑也说了，雨天是道路湿滑，各位不要争抢，更加小心谨慎一些。这一会儿是因为快到中午了吗？是不是部分的路段会稍显忙碌一些哈？所以来了那么多的提醒，一再的提醒大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不要着急，不要争抢。我们接下来依然会从这个交通违法的案例说起。接下来我们先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跟这个用药之后行车方面的一些提醒相关。秋季呢是感冒啊、咳嗽啊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实际上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的症状，却能够让行程的一些状况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甚至是让行驶当中的汽车失控。怎么回事呢？9月11号的时候，宣城交警是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有轿车在宣靖高速上恶意的别车，影响通行。随后呢，交警就快速的找到了驾驶人，经过核查，该车为驾驶人刚购入的新车，悬挂着临时号牌。好，这一次不是临时号牌的问题了哈。驾驶人因为服用了感冒药，在驾车期间出现了头昏脑胀、意识不清的情况，导致车辆的方向左右偏移，影响了整个道路的通行安全。交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叮嘱其服用感冒药期间不要驾车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饮酒，这是第一个提醒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是不得驾驶机动车的。你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与使用规定第15条也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比如说有器质性的心脏病、癫痫病，有眩晕症、癔症，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的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从源头上就要杜绝。在整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啊，我们申领驾驶证的过程当中体检的一个重要性。微信平台上小可乐的留言说，一般医生在开药的时候都会提醒哈，吃了这个药几个小时之内不能够开车，所以呢，有这个安全意识，一方面是医生的提醒，另一方面可能也有部分车友存在这种情况，有些不舒服，自己会自行的购置一些药物。那么在使用这些药物的过程当中，你也要了解一下它的说明，对我们安全驾驶有没有相关的影响，避开这个影响的时段。当然我们更建议不要随意的自行用药哈，开车我们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用药安全，听从医生的提醒医嘱，根据医生的提醒医生的安排来合理的用药。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国庆假期7天的长假当中，如果说你要自驾出行，其实很多的这些要关注的安全出行的点，你都要在脑海中梳理一下。比如说身体不适不要开车，及早的就诊，不要带病驾车，吃药的时候，开药的时候主动询问一下医生，这个药物是不是会影响驾驶，以及正确的使用的方法。如果说服用了影响驾驶的这些药物并且没有办法调整的，一定要根据提醒，根据药物的使用说明，待药效完全消除之后再开车，或者改用其他的交通出行的方式。另外呢，突发不适我们也要采取正确的这种处置的方式，驾驶途中突感不适，首要的任务稳住方向盘，缓慢地将车靠边停下，及时打开双闪警示灯。如果说意识清晰，症状不严重，拨打求助电话或请人代驾打车就医，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院了。如果说出现了意识不太清晰或者有意识模糊的倾向哈，应避免猛踩刹车或者是突然转向，确保车辆平稳减速之后停车，立即呼叫急救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高速出行，还有就是突发的这种紧急应对的措施，所以呢，这些基础的知识、应急处置的方式，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一个了解，储备好这些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1: 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继续进行当中。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关于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驾驶人不合适的使用、不合理的使用的这些案例，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哈。那么接下来涉及到国庆长假的出行，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会使用，那么我们还有这个相关的提醒给到大家。开车的过程当中困了哈，那我们第一反应肯定

要到服务区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再开车。但是呢，也有一些车友他不是进服务区休息，反而是打开辅助驾驶，以为车能自己开，便放松警惕，闭眼打盹，把辅助驾驶变成了替睡神器。交警提醒哈，这个智驾的本质是辅助驾驶，就目前来说，它不是无人驾驶或者是自动驾驶，更不是困倦时保持清醒，双手握稳方向盘。第一个案例是开了智驾之后睡觉差点撞翻车，是今年的7月31号，李某驾车在沪蓉高速湖北的汉川段的快车道行驶的时候，那么行经弯道施工路段的时候，车辆没有正常的转向，径直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即失控又撞了右侧的护栏，险些侧翻。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同车的女子当场就抱怨哈，她开了智驾就开始睡觉了。车主自己也说了，长途开车习惯使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用的。当天呢，他是接了一单顺风车，照常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之后开始打瞌睡。那没想到行驶到这个事发路段的时候，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受到道路环境的变化，触发了接管提示，并且自动退出了。但是呢，车主驾驶没有及时的接管，导致车辆撞上了护栏。另外一起案例是今年的9月14号，浙江的交警发布了一起疲劳驾驶的案例，浙江绍兴高速一起疲劳驾驶的案例，浙江绍兴高速60沪昆高速绍兴段第一车道内低速缓行，有一辆小车在低速缓行，后车是纷纷避让，驾驶人疑似睡着。那么交警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因为该车是一辆租赁的车辆，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驾驶人，于是呢，交警率先抵达的无人机，用无人机空中喊话提醒驾驶人，但是这个喊话也没有把这个驾驶人喊醒，车辆依旧是在低速前行。等到执勤的交警到达现场之后，通过车载喊话器喊话无果，随即在后方做好警戒，迅速跑向这个车辆，拍打车门，大声呼叫，持续的提醒之下，驾驶人才醒过来。那么在交警的引导之下，车辆缓缓地驶离了第一车道，并且从前方的收费站驶出了高速。经过了解呢，当天这位驾驶人从浙江金华前往杭州，那么没有驾驶过这一类的车型，租了一辆，好奇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误以为车辆是可以自己开的，于是放松了警惕，然后就在开车途中睡着了。那么最终呢，驾驶人谢某因为存在驾驶时候有妨碍他人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以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的速度，我们之前说过哈，低于规定的最低速度20%以上的龟速行驶的违法行为，被处罚款400元，驾驶证记6分。所以呢，接下来在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国庆假期的过程当中，正确合理的使用你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它只是一个辅助，你不能够完全依赖它。好，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遵守交通法规，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别忘了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4: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是21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26.51点，上涨了2.89点，涨幅是0.08%。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2911.78点，上涨了53.03点，涨幅是0.4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150.37点，上涨了10.55点，涨幅是0.3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啦。
3: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提醒大家哈，关注您的出行的安全，也提醒大家关注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接下来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这个秋季装修福利哈，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啊，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303，6556-0303。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值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 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是以案说法。公众微信账号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我们的老朋友老司机留言说了，这个安全提示，安全的注意事项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都会说哈，尤其是接下来要进入到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在自驾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小心谨慎，遵守交通法规，根据道路通行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规划，做好梳理。那么这个季节出行还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安全之后我们才能够享受更美好的这个团圆的快乐的假期。今天以案说法第一个案例是跟这个肇事逃逸相关哈。倒车的时候发生了轻微的刮蹭，当事人主动等候车主积极协商赔偿，但是因为临时挪车延迟报险，保险公司呢就以肇事逃逸为由拒绝理赔。哎，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
2: 2025年6月的一天晚上，丁某在

小区车位倒车过程中不慎剐蹭停放在车位内李某的车辆。事后丁某尝试联系车主，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丁某在现场等候直至24时仍未等到车主，于是丁某将车辆停放至旁边车位后回家休息。4日8时许，丁某因工作需要将车辆开走。当晚李某联系到丁某，双方沟通赔偿事宜。起初丁某认为仅为漆面剐蹭，维修费数百元，无需走保险理赔，但李某告知车辆受损较重，需更换车门，维修费用远超丁某预期。丁某随即报警并联系某保险公司处理。然而某保险公司却以丁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时报警，肇事逃逸为由拒绝赔付。丁某先行垫付维修费后一纸诉状将某保险公司

0: 以赔偿的主观故意，即便存在合理情形下的短暂的离场，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车主丁某哈、啊，那么延迟报险的这种情况也是不构成保险免责事由的。但是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哈、啊，日常驾车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比如说交通事故、刮蹭之类的，不管轻重，预计损失的这个大小，不要自行的判断来放弃报警或者报险，不要这样，应当第一时间固定现场的证据，留存沟通的相关的记录，并且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报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避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财产纠纷和损失。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其实是在等待了，在沟通协调了，但是因为延迟报险而在后续的理赔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麻烦的问题。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它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来保持互动哈，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联系，0551634589 08，我们的路况专线。公众微信账号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例是跟买房有关，多次实地看房之后购买了二手房，那么入住一年多之后，买方周先生他是以卖方隐瞒房屋周边噪声为由索赔违约金40万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案情的经过以及最后法院是怎么来判决的。
2: 2024年，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成交总价400余万元。入住一年多后，周先生觉得房屋东侧的地铁线噪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周先生认为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而卖方胡先生和中介公司却未如实告知，导致自己对房屋噪声这一重大缺陷一无所知。为此，周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卖方胡先生支付违约金40万元。胡先生则表示，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线，周先生购房前曾多次实地看房，对周边环境理应知晓。房屋成交价格低于同期同小区同类房屋市场价，价格差异正是临近地铁线这一环境因素的体现。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噪声问题不在其中。第三人中介公司表示，签约前已多次带周先生查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并向周先生推送过房屋周边区位图，对周边交通环境等情况进行了充分告知，不存在隐瞒。经法院实地勘验，案涉房屋东侧两个卧室窗外的地铁线清晰可见，同时透过窗户可直观感受到地铁线与案涉房屋之间的距离较近。法院经审理认为，二手房交易中房屋周边交通配套及外部环境属于购房人可实地查看、直观感知的公开客观信息。周先生购房前经中介公司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中介公司亦向其推送了相关区位图，足以使其清晰知晓案涉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线的地理位置。周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房置业时负有审慎查验房屋现状及周边居住环境的注意义务， 其主张对噪声影响不知情，与生活常理及交易实际不符。

0: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已生效。
1: 好，这是这样一个案例的基本经过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其实并不是否定购房人依法维权，我们当然鼓励依法维权，维护您这个维护您合法权益的这样一个权利哈。但是这个案例是清晰的告知大家，维权你需要依法理性，不能因为比如说房价的这个波动啊，居住体验不及预期就盲目的索赔，而忽视了自身的义务转嫁这个相关的风险。我们都说安居才能够乐业哈。首先出卖人就是原房东哈，对于房屋状况在售卖的过程当中，你当然是负有告知的义务的，对于隐蔽漏水啊、管线故障啊、权属瑕疵啊等等，这样一些购房人是难以通过实地的查验来发现的隐蔽的事项，作为出卖人你应当主动如实的告知，那故意隐瞒就必须要承担法律规定的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房屋周边比如说地铁啊、道路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肉眼可见的公开存在的环境信息，那么买房子的人通过实地看房就可以获得直观的感受，那么这些出卖人不必然需要逐一的去提示哈，你能够看到的、你能够感受到的、体验到的。刚才这个案例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二手房的这个成交这个新的买家哈，他对于房屋周边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都是有感知有感受的，所以呢他再以不了解不清楚为由去索赔当然是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对于购买房子的人来说，在购置大宗的资产的时候也是要尽到审慎注意这个义务的，这既是对自身权益负责，也是成熟交易者应该具有的一个素养哈。实地看房的时候对自己比较关注的比如说采光、通风、噪声等等直接影响居住体验的这些因素可以重点的询问，并且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天气状态之下多次的去查看。其实大家如果买房经验的话，尤其是买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你会去做的，中介也会协助你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自己有感受有体验，你去做了对比和衡量到底你能不能接受，然后你才会下决定到底买还是不买。一路小跑说，哎呀真是的，维权要依法要理性哈，不能只从自身的角度去盲目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对，所以我们一再的说，所有的案例分析的过程当中都是跟大家一起去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

0: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3: 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提醒大家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安徽选手斩获4金1银1优胜，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合肥选送的杨潇健、王天祥两名00后小伙，分别拿下烹饪西餐和唐艺西点制作金牌。杨潇健每天训练10到12个小时打底，王天祥的唐艺需要将糖熬至180度，再冷却到60度，用手拉，他硬是练出了一副铁手。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杨潇健、王天祥靠着手上过硬本领站上最高领奖台，在光环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十几个小时的反复打磨，是对温度、手感、分毫不能差的极致追求。两名选手都出自技工院校，这一届中国参赛选手中，技工院校的师生占比超过60%。长久以来，社会上对于职业院校技能学习者或多或少啊带着刻板印象，仿佛学技术只是一条退而求其次的道路。但试赛的评判标准很实在，不看出身院校，只比拼实打实的综合能力。西餐比拼的不只是菜品口味，还要兼顾菜单研发、营养搭配、成本管控，糖艺西点制作更是如此。

0: 差一点温度，一丝手感，整件作品就可能付诸东流。这一块块沉甸甸的金牌恰恰证明，精湛手艺同样可以站上世界舞台，技能人才一样能够闪闪发光。如今我国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但结构性缺口依旧客观存在。社会向前发展，既需要深耕理论的科研人才，也离不开大批手艺过硬的能工巧匠。市场也在用实际行动给出反馈，优秀技能人才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行业的认可。当然，一份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选手个人的拼搏，也离不开一座城市培育技能人才的丰厚土壤。合肥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源源不断地输出实用人才，同时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激励，中奖试赛的获奖选手，完善技能人才安居相关保障，向全社会释放出清晰信号，技能同样值得尊重，技术人才理应获得优厚的政策支持。一座城市的人才竞争力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大学生引进上，规模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同样是产业发展、稳定就业的重要支柱。奖牌只是一个缩影，这也代表着更多的年轻人不再被固有学历标签所束缚。当学手艺看得见奔头，技术工人活得有体面，职业教育就能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选择的人生赛道。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半整点当中啊，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啊。G 三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记互通到蚌埠互通861到901这一公里这个路段啊，主线封闭施工。目前呢，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处在封闭状态，预计工期要到2027年3月31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交通90.8哈，这是国庆长假这个叫什么即将到来之前的倒数第二天的节目，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是吧，后天就放假了对吧。哎呀兄弟姐妹们，马上要放假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出门了，都已经出门了。还有啊还有啊，那个在打卡之前我先问问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话题，就是我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特别乐呵，都好好玩的一个新闻啊。然后呢又想聊一聊昨天那个关于职场的那个话题。然后昨天呢，本来我们打算说钱的这个话题，结果呢，最后呢，就大家还是更想关注刘欢老师啊。所以我今天我也跟大家问问啊，我们是聊职场话题呢，就是聊一聊你在工作过程当中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这个心情愉快吧。我不说心情愉快吧，我就说心情舒畅，能够让自己心情舒畅。还是要聊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是我就是昨天看到一个新闻给我乐坏了啊，说这个2026年的暑假横店呢、迎来了在社交媒体上迎来了一个新玩法啊，新生意。什么生意呢？说中老年女性啊花钱去当太后挤爆横店。不行，这个新闻我一说我就想笑，因为哥哥自己他也是中老年女性，我一想我要跑到横店去化个妆当太后，拍短剧啊。兄弟姐妹们，你说如果妖哥是太后啊，这个假设话题和就是在职场工作究竟如何才能让自己心情畅快啊，心情舒畅啊，请问各位我们要讨论哪个话题啊？打卡还照样打啊，兄弟姐妹打卡不管啊，不影响，请讨论一下，就是要聊太后这个话题的打一啊，要聊这个叫什么职场话题的打二啊。来来来，小哥小姐，我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先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到现在还没人打一打二啊。那他们跟我说，要不还是继续聊刘欢老师。哎呦，怎么不能老聊刘欢老师啊，对不对？斯人已逝，你就是咱们也关注啊。你应该讲，刘欢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分量很重，这不能一集一集的这个一集一集的聊下去啊！不，那换话题，该换话题，换话题啊！来来来来来，小哥哥小姐们问一下大家，但是有的咱们必须得说，比方说乐购908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新品啊，这个盛世华诞啊，这个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这个。好物齐全，品质靠谱啊！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啊，乐购给大家解锁国庆重磅啊大牌福利。这个大牌福利首先登场的就是护肤圈的经典爆款海蓝之谜护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活动库存极度紧张，余量非常少，活动结束立刻下架，错过没有再这样的特惠了。产品有效期跟大家说一下，到2027年1月份啊，正常一瓶这个精粹水的正装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多囤两瓶完全不用担心过期损耗啊，因为它价格特别好啊。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是常年断货的王牌修护单品，专柜旗舰店千元定价，不少爱美的妹子这个舍不得入手，太贵了啊。海蓝除了贵没毛病啊，讲实话，乐购908福利直接拉满正品150毫升精粹水，跨境直发，全程 层溯源，正品保障，日常售价699，专属宠粉价仅需199。但是它因为它零期嘛，即将零期嘛，2027年1月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大半年的时间，那就用是足够了啊，有四个月，还有四个月足够用了。啊，正常三个月一瓶，你还再囤一瓶。而且我偷偷说句话，这不是为帮商城打广告，这是我偷偷讲一句话，就算到期了用也没关系。哥哥家里面到期自己仍然正常用的不要太多。这我不是为了销售，这是我自己有感而发，有点不参与到叫什么讨论当中啊。全程溯源，正品保证啊，正品150毫升精粹水啊，同时还可以叠加商城满399减50福利，拼单囤货性价比直接拉满，补水修护要成套啊，比方说你还可以搭配同款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顺丰直发啊，品牌镇店级的修护单品，深层滋养，快速改善肌肤干燥泛红、粗糙细纹，啊，细腻软糯啊，触肤即溶，这个超好吸收。你要给它乳化一下，放在手心里面热敷乳化一下，很好用啊。换季敏感肌什么都适配，能够让肌肤细腻透亮啊。这款也是经典面霜，也是动辄上千啊。国庆专属福利价仅需299，精粹水搭配面霜一套搞定，日常补水，维稳抗老全护肤需求啊。单件已经就是地板价，组合下单还能叠加满399立减50优惠，双重优惠更划算。国庆护肤囤货送礼自用都合适，正品溯源，趁福利在线，库存充足，赶紧锁定乐购908。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哎呦喂，这不是张太后吗？您急一下，我给您磕一个。我昨天看那个新闻，我都笑死了。看来大家都想聊这个。有朋友说，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就给我皇儿献皇帝，多娶几个贵妃娘娘，然后看他们宫斗，然后将皇后打入冷宫，逼死皇儿，我自个儿来当皇上，过过皇帝。哎，我是说，如果妖哥是皇太后，不是说你。你这已经当皇太后，你这太可怕，你这个皇太后还好没让你当啊，我的个妈呀，太吓人了。好吧，那就这样啊，让妖哥一个人当皇太后忒没意思了。如果你是皇太后啊，来，故事请你来编啊，兄弟姐妹们，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我要开打卡打卡打卡，到一打卡还没出现。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

0: 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6: 好嘞，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那走啊，开聊啊，搞啥？

0: 一定要抢在你前面。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如果你是太后，哥，你还没说呢，你自己先笑了。主要是那个新闻啊，他不能怪我。我一看那个新闻，我当时就乐了。我说这个叔叔阿姨们过得挺好啊，哎呀，挺开心的，挺有意思的。他说2026年横店大家都知道现在短剧也不好拍，就真人短剧啊也不好拍，然后那个长剧就更不用讲了，演员们都快搞得好多演员都讲，尤其是就是基层的演员啊，你说大明星啊另当别论啊，基层的演员那就是已经就是寒风瑟瑟啊。结果横店呢2026年暑假弄了一个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这么一个花钱当太后的拍短剧啊，8月初横店影视城面向散客的真人短剧拍摄体验啊，很有意思啊。等会儿我们再说啊，为什么要等会儿，现在说呀，我先把广告推了呗，我15分有个跳点广告。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嘞，那个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我们马上来看啊，稍微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新闻讲完啊。说这个横店呢做了一个落地签，这个落地签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到这个横店体验拍短剧，就是这本来就是嘛，就凭什么只有你才能当演员，我也想试试，我是普通人但我也想试试，对吧。落地签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以后啊，游客只需要花388块钱就能够全资进组当主演。全资进组当主演。哎呀，然后呢这个9月初体验短剧拍摄的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次啊，在横店过拍戏过瘾这个话题播放量超过了3.5亿啊，就是9月份的时候记者到横店采访，就发现中老年人到这里方拍戏当主角啊都已经很多年了，女性格外活跃。横店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过去来横店体验影视拍摄的游客里边，老年群体占了60%-70%，年轻的时候他们守着电视机看还珠格格等剧，现在看还珠格格都成了老人的标志了吗？啊，一般80、90后的不服气啊，因为就尤其90后，80后就算了，就算中年吧，就把90后不服气啊，这个。啊，说年轻的时候他们守着电视机看《还珠格格》这些剧，受现实条件限制只能当观众，如今他们走进横店的这个叫什么明清宫院，在镜头前成了皇后太后，花钱扮演另一个人，短暂的成为故事里的主角。我看完我就笑翻了，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曾经组织过横店游，那个时候我们台里就已经很，那是我们2010年的事儿了，就已经讲白了啊，就是就已经开先河的提出来了，说大家如果愿意报名，我们可以帮大家组织拍摄剧。其实当时就是我们旅行团队里边有很多人愿意报名，因为钱花并不多，1-2百块钱。但是啊，就是当时横店方的这个叫什么？横店方的这个，就他们的就是为游客打造 NPC 的这个就是理念呢还不完善，就是他要真正组一个剧组起来其实挺困难，他不像现在啊，就大家短剧组都已经放在那儿放好了，只要你愿意交个钱就来拍呗，得了呗，对吧，我就重复一遍的干这个事儿就行了啊。然后他们当时准备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剧组，我们到最后这个计划就流产了。但实际上就我们那个时候作为旅游的组织者就已经就交通广播就已经有这个理念了，讲白了。有朋友跟我说，你考虑清楚了哥，满足那个鞋子穿着不舒服还有带那个指甲还是什么的容易划伤嘴，那是护甲套。 哎，你非要演清代的吧？你非要搞个花盆，好吧？你中国太后太多了吧？对不对？这是哎呀，搞个明代的行不行？再往前面搞个唐代、宋代的行不行啊？真是啊！来看一下大家打卡的情况，我到现在打卡的情况还没说呢。来来来，如果各位当太后啊，好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打卡，小哥小姐们看一下打卡打卡，这打卡的那个叫什么？到现在没播呢，来听倒数第一啊，
2: 卡过，
0: 你看我猜到，我就知道。
2: 我对日眼欠解释，明天上朝打摇来，来了，
0: 当太后是不是要打摇是吧？这是高高啊，然后后面有一个打卡打卡啊，然后中午好打卡打卡，两位朋友啊，然后接下来又是语音，
3: 两个都聊哥，
0: 两个都聊。
4: 彪彪哥，我是又来打卡啦，今天
5: 哥我是日飞，我来打卡啦。
0: 好的，刘依依打过卡，这是
5: 彪哥是日飞，我来打。
0: 这小姐妹俩拿着手机轮流的用啊，彪哥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还以为你又出去玩了。你为嘛好久没听到我声音？你跟我说一下。你告诉我，啊，我这明明都已经叫啥了？来来来，挨两讨论一下。来，兄弟，你天天早上傍晚都跟那个跟互动多得很呢。我看你这互动多的要命啊，都跟他们那个叫什么《快乐出发》和晚上的傍晚的节目，就唯独把我抛下了，啊！我8月17号，我就回来了。我想问一下，你干啥去了？不对，8月24号他还跟我互动了。8月24号说，你就喜欢3岁以下的，你就应该去适合专门去做月嫂，主持人都屈才了，你去开，我给你投。你看还跟我互动的，你又骗我，忽悠我。还有朋友跟我说，哥跟你讲，科大讯飞又出新品了，就是老师把学生们的作业打印作业，只有打印作业放到机器里面，他就自己能改，而且学生拿到手以后上面都是有批改痕迹的，牛不牛？再搞下去，老师这个职业就可以消失了，兄弟们。牛是牛啊，那问题是那机器改当然好，问题是牛是牛啊，后面就机器教学了，还要老师干啥啊？然后说虽然搞得慢，但是它效率高，一节课捣鼓那么长时间，其实一节课能改90多份作业，而且现在缺老师，因为学校建了好多嘛，而好多都是那种返聘的，眼睛不好使，这种机器还挺友好的。我告诉你，再剩下去学校也会越开越少的，学生也会越来越少的，兄弟。哎，不好意思哥，清朝的太后最有名，瞎说，是因为清朝离我们最近。谁跟你说清朝太后最有名啊？清朝离我们近，我们相对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一些，所以你拍这个清宫剧拍的比较多。现在也不是这样了，现在这个历史剧里边我们更多是架空，还有一个就是历史剧不架空，历史剧不能搞架空，那个偶像剧里面都搞架空。历史剧的话，如果拍的话，就各个朝代的啊都有啊，对不对？拿奖的谁跟你这样说的呀？是不是汉武？

0: 大地，这个叫什么？明朝那些事儿啊，各个朝代都给你就用最直白的方式把历史讲给你听，铺陈开来给你听，是不是？给你看，是不是？谁讲清朝太后最有名？那你自己眼里边认知清朝太后最有名，谁给你讲的？那乱讲。你看那芈月，对不对？哥要是弄个小冠儿戴在脑袋上，穿个朝服啊，站在横店的那个大厅的那个堂上，然后啊，爱卿啊就平身，笑死了！好，刚刚还有小哥小姐说要两个都要聊，两个话题都要聊，哎，贪心了，贪心了。真的贪心了，还有啊，那打卡了，哥，放假了，哥，没钱了，哥，老板要死了，哥，老板你搞多发的钱，明天这下面都给揍你哦。还有朋友说来打卡冒泡了，欢迎欢迎 ，Hello， 幺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哪位啊？好久不见，你哪位啊？打卡冒泡的这个小哥，你哪位啊？我不认识，不知道名字，我现在看不见名字，也看不见头像啊，啥也没有。然后按规矩来啊，打卡打卡啊，然后有打卡打卡，然后按规矩来，第二遍打卡为准，第一遍打早了，94天了，哥，时间真快，这个打卡，这个已经打卡94天了，他前面还有一个强打的啊，两个人同时强打，跟这个在还在这个前面。
1: 幺哥，今天抢个沙发。
0: 哎、哦，好的，
1: 抢个沙发。
0: 哎，你抢早了，抢早了，还没结束就抢了。
2: 幺哥。
0: 哎。
2: 昨天问你毕业于哪所大学，你也没有说。
0: 什么？
2: 幺哥。
0: 啊。
2: 昨天问你毕业于哪？
0: 哦，问我毕业于哪所是什么大学是吧？
2: 幺哥。
0: 他昨天的啊。
2: 你毕业哪一所大学？
0: 哦，这是我没听到，对不起啊，昨天因为留言比较多，我没听到。
3: 哥哥，我来打卡了。
0: 打卡就打卡，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呀？一个男的冒充啥女的呀？
4: 喂，兄弟们，打卡报到了，我们听首歌，然后再继续唠嗑。
0: 走上，兄弟姐妹们，哎，这首歌好久没听了。这首歌，我猜你们有很多人都应该会唱。啊，哎呀，这个歌真是好久没听。来，听一下这首歌，主要是把你们唤醒啊，兄弟姐妹们，兄弟们。

哦，让我想想，哥，除了清朝哪位皇上的妈过晋？哪位皇上的妈过晋？那要讲最过晋的，唐代的武则天最过晋啊！你这不是皇上的妈吗？既是皇上老婆，又是皇上的妈，还是皇上的奶奶，啊，六味地黄丸。

0: 好嘞，欢迎各位啊，在狂浪的歌声当中啊，走进我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时间上最土的事儿，一起开聊。来看一下各位的语音留言啊，那语音留言的朋友比较多。这一聊哪个当皇太后这事儿，大家还挺开心啊。哎呦，不行，我得先放广告，然后再聊。那不然的话，大家都那啥了，都广告得播呀。先播广告，播完以后我们再听听语音啊。各位不少朋友留了语音给我。等会儿啊。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阴天，全省啊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目前呢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呢是22度，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状况优。哎呀，空气质量状况是好，但是你这个天，哎呀，雾气腾腾的，就阳光灿烂的日子太短了。秋天，天还真是初秋，你搞得跟深秋一样的。哎呀，日表下来，马上国庆节，给我们晴朗几天，好好出去玩玩的。凡事的天地，老天爷的，凡事听话，快点给我听话，给我们搞搞晴天。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哦，对对对，开封有个包青天，天面无私，还唱上了汴中间，江湖好汉来相助，王朝和马汉武则天。哎呀，武则天是唐代的，开封有个包青天，这明显是宋代的。而且，包青天你准确讲，他如果按历史讲的话，包拯是宋仁宗时，你这。差着代呢，你这不是差着辈儿，差着年份了，这差着代呢，这是一个是宋代的，一个是唐代的。哎呀，这

0: 嫌弃呀、啊，我都嫌弃死你了！哎呀，你这历史不过关，重来！王朝马汉武则天，这是哎呀，继续啊，继续啊，兄弟姐妹们，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如果让你当太后会怎么样？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传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
0: 不好意思，哥，我拿前朝的剑去斩本朝的官。你故意的吧？你这历史得回去好好学，我跟你讲。马皇后最过劲，有人跟我讲，马皇后说的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妻，是不是？大脚马皇后，民间说的大，她的的确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为她这个贤德啊，善良贤德，勤俭谦和。她是一个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就我们讲的这个皇后的一个典范啊，这么一个形象啊。而且因为她跟她的丈夫应该说是相识于末时啊，两个人感情深厚，共同经历战乱啊，这个叫什么忠心啊，这些东西就是然后统一国家啊，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兴旺自己的这个国家啊、朝代啊，这些东西他都经历了，共同经历了，在创立明朝的过程当中共同经历了，很牛的啊，是非常牛的。马皇后的确很牛，那多了。那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有不有名啊？也是以贤德著称，是不是有名吧？我们刚刚讲芈八子、宣太后，那也很有名啊，是吧？吕太后吕雉有不有名啊？那中国历史上谁和谁？刚刚谁说的？只有满清的这个皇后，满清的皇后有名，是因为她离中国的也的确出过很那个的，很有名的。比方说像慈禧啊这种，那更多的是因为她离我们近，所以我们把她的朝代拍的比较多。啊，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对不对？也是的吧？刘邦去世以后，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控制朝堂10几20年呢，也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啊。很多的，很多的，辽国的什么萧太后啊，北魏的冯太后啊，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明代的那个朱佑樘的那个张皇后，那夫妻俩一夫一妻制呢，对不对啊？一夫一妻制最早的是隋代的那个叫什么独孤伽罗，是不是、啊？就是叫什么隋文帝的那个夫人，对吧？王政君王皇后啊，对，王政君王皇后，汉元帝老婆。啊，那也很有名的，叫什么氏，她老公叫什么汉元帝叫什么氏，那个就是两个一个大字两个两边一个百，汉元帝刘氏啊，叫刘氏，啊，想半天想不起来汉代皇帝姓什么，到嘴巴边刘氏，那多啊，那很多啊，啊，你们想想看啊，因为中国5000年的这个封建帝王史，它实际上是一部男性帝王史。女性是很难参与其中，但这些女性她应该讲都是很优秀、很杰出的，啊，因为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我们讨论历史归讨论历史啊，哥怎么聊皇后了？是不是想过把皇后瘾了？哥，对的，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讨论了一个新闻，说这个就是横店啊， 横店最近的这个短剧真人组就是搞旅游项目，然后来旅游的来体验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中年女性，中年以上中老年阿姨。你还是阿姨们会玩啊，兄弟姐们，那这真的是会给自己找乐的呀。哥当时一看这个新闻就乐了，为什么？我已经想象到我退休以后，不管怎么地，我从哪个老头那儿薅一金镯子，然后去踏上我的横店之旅。好快活，兄弟姐们，好快，去当太后。哥，小宝在睡觉，一会儿去心理科好好看看，人在激素面前很渺小。桃子吗？是不是桃子？抱抱抱抱，抱我桃子。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桃子，妖哥跟你贴心的说句实话啊，我认为所有的心理问题不仅仅是人的问题，还有社会周边环境的问题。你在带娃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是被忽略了，啊，被爸爸妈妈忽略了，公公婆婆忽略了。这个老公家人忽略了，老公忽略了，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的辛苦。哦，抱抱抱抱抱抱我桃子啊！因为以我的经验，你看我弟妹她生俩娃了，啊，她就心情愉快，她已经开始在跟我弟讨论要追老三了，我吓得我掉头就跑呀。就是她心情比较愉快，就是在哪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很爱护他，啊，就是，要跟老公好好的沟通。除了你自己去看这个心理科以外啊，平衡自己的激素以外，啊，要跟老公好好沟通，跟他的家庭好好沟通。如果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把钱花在刀刃上，咱不去追井柏然了，咱好好的请个人帮着自己的忙，把事儿办好，把事儿做好啊。你减轻你的负担，你的心理上的压力会小很多。抱抱我桃子。我抱抱我桃，她很年轻的，桃子妹妹很年轻的，00后啊，早早的，这个就生娃，然后可能在这个带娃过程当中，心理上压力也比较大的啊。抱抱抱抱抱抱，你要是有我这样的姐姐，你保证不会心理不会激素失衡的，亲爱的，真的，我会守着你，好好守着你啊，让你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啊。好好好，来，我们先听首歌啊，兄弟姐妹们，来听听这个吧，这个歌比较古风的那个，但是这个是应该算是那个叫什么？AI 版的。

0: 我跟你讲，我就光看这个新闻，我都开心的不得了。哥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的退休生活啊，弄个大金镯子戴，然后带上老伴儿一起，哎，去给我当帮我去当当那个，当当当丞相，去当丞相，快，在殿底下站着，快磕磕给我磕个头，快点给叫老伴给自己磕个头。哥，你要退休了，演皇后就演慈禧老佛爷，霸气霸气啥呀？他是统治时间长，祸国殃民的，真是，我才不喜欢他，我就烦他了。我跟你讲实话吧，啊，小心摸金校尉，哥，哎，别乱说，我又不是演盗墓剧。哎，我讲真的，你们要拍短剧，你们愿意拍什么样的？就霸道总裁那种剧吗？女生爱拍霸道总裁剧、太后剧，你们男同胞要拍短剧，要让你去演个 NPC 的话，你想拍啥？你们想拍啥？摸金校尉那种就盗墓剧，你们愿不愿意拍？悬疑剧，悬疑剧爱不爱拍？或者那种复仇剧，哎，最爽的就那种复仇剧。我那天看了一个短剧，快不死了，看的 AI 短剧。那个老头儿，然后呢，把自己的事业，他是个大公司的总裁。哦，讲个故事给你听啊，反正就是我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我就看，一团浆糊的看。看完以后，我把脑子一丢，就是看。然后呢，他重生回来的，就是他。他原来上一世呢，就是他一个巨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集团，然后那个集团很厉害很厉害，但是最后呢，他孙子啊，为了娶一个就是实习生，啊，上一次在抖音里边看到《雍正王朝》里边演郑春华的演员，他现在适合演太后，那人家长得漂亮，郑春华好漂亮的，郑春华真的很美的。很美，就是年轻时候很漂亮。说到追井柏然，真的笑了，哈哈哈哈哈！此刻我正坐在闺蜜送的井柏然同款式四件套上，哈哈哈哈，对吧，桃子？不开心了就来听听哥的节目啊，哥逗你开心啊，哥负责逗你开心。你不开心你来听听我就担心你，怕你心情不好啊。你一个人在家带娃带的憋屈的，会很容易生病的，叫有人陪。啊，哥最近这段时间没开直播，那个叫什么？下回你花个10000块钱点哥一个专场。哥一个人给你聊啊，好不好？桃子要笑死了。来，再听，还有，
1: 哥，
0: 哎，
1: 你还记得四大名捕哪四个人吗？
0: 四大名捕不是温瑞安的那个吗？哎，我当时好迷，叫什么学手是不是？是不是有叫学手？是不是？等会儿我来查一下四大名捕。我的妈嘞，这一下真是把我，我记得有一个学手名捕，四大名捕，是温瑞，我少年时代看的温瑞安的小说啊。哦，叫铁手，冷血，对，叫铁手，不叫学手。无情，对，叫无情，铁手追命，然后冷血。哇，那也很好看的，那也很好看的。那个，但是我没有看过，我是看的小说啊，我没有怎么看过电视连续剧。我的妈，太多年了，故事情节我都忘掉了。说老实话，我跟你讲，承认我实话啊，古龙小说我还能记得内容，就还也只记一部分。金庸小说的基本上，因为它不多，作品不多，基本上我能记得内容。哥，咱啥都不要，我们差不多退休，到时候买个房车，你指明方向，我开车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不要，哥太累了。哥的梦想是睡觉，好吗？我老实承认啊，如果我要是退休了啊，我可能就先在家里面呼呼大睡，啊，先睡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出去旅游。但是我可能一年搞个，哥10000块钱的专场比小帅哥还贵呢，哈哈哈哈！小帅哥是哪一个？小帅哥是谁啊？你想小帅哥是谁啊？井柏然，井柏然给你开个专场，井柏然送他粉丝的礼物都大10000块钱。一件衣服的，井柏然可有钱了。井柏然不可能10000块钱你开不了专场。不过哎，真的要井柏然让你10000块钱给你开个专场，你可干，桃子，我就问你肯定会干的，对吧？好，我继续讲，我刚刚那个故事没讲完，你不要打断我讲故事，把故事讲完。然后那个老头呢，他的大孙子啊，就特别傻，特别愚蠢，就是那个就非要娶公司的一个女实习生。完了，然后还要终止他本来他跟另外一家的那个就是联姻，他们通过联姻，他们要签一个就是合同，对方会注资多少亿，注资100多亿啊。然后就是结果呢，因为他非要娶这个女实习生，导致双方联姻破裂，然后合同也不签了，注资也没有了，然后最后他这个公司价值几百个亿，反正他们现在都动不动都是 A11、A12的啊，你这叫什么几百亿，动辄几十亿、几百亿啊，都感觉亿都不值钱了已经。然后他这个。

这个老爷爷就被气死了啊，然后呢，他的公司就破产了，就倒掉了。他等于他长孙就一下把他整个公司给毁了，然后他一下醒过来就重生在他们签合同的那个当天，啊，然后他立刻就下令，他那个故事很精彩的，讲的还挺精彩的，就讲下令说把他长孙的这个就是对公司的这个管理啊，就是如果你要娶这个女实习生可以，但是你要撕毁双方的这个叫什么签订的联姻协议和合约的话也可以，但你就不能当这个公司的总裁，然后立即把他在公司里边的这个所有的权利，包括他的卡、他的车什么全部收回，就把他的资产全部收回，然后这个孙子呢，就叫什么就翻脸了，就跟他翻脸了，然后这个老爷爷就把权力收回以后，立刻啊就开始倾诉自己的这个公司，他就发现这个女实习生不简单啊，然后才发现她是对头家派过来的商业间谍，而且已经在这个公司里边驻扎得很深了，就是刺探了他的很多商业机密，说他们是搞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那个底层代码已经被对方给偷了，啊，完了，然后他又紧急的把放逐在海外的另外一个孙子给调回来，这个孙子是他派出去就故意试验他的这个工作能力的，让他从基层做起，结果他在海外生意做得很好，然后这个孙子也非常聪明，一回来啊就立刻发现了公司里边有问题啊，然后就开始一层一层摸，顺着这个女实习生啊故意不抓他，他本来是商业间谍罪。这个是 AI 短剧吗？我看过一个老太太版本，是的，是的，AI 短剧，我看的是老爷爷版本，可好看了，可好看了，因为他那个很多细节写的都特别清楚，很多专业术语啊，还有用的都特别到位。好，然后那个这个他就老爷爷就跟他的那个二孙子两个人就商量好，就不要把这个女的马上抓起来，而是放长线钓大鱼，把她背后的隐藏的这个买家给真正的这个大坏蛋给挖出来，然后把他的死对头、商业对头给挖出来，犯了商业间谍罪的死对头挖出来，最后下了很重的饵，在股市上面下了很重的饵，在二级市场诱惑他买他们的股份，然后哗一下把他股份斩下去，最后把对方的公司也给收购了，最后还保住了自己的 AI 商业大模型，然后底层代码极其牛皮的升级底层代码，然后还在底层代码里面安了钩子，让对方去偷他们的代码，结果偷到的是假代码。这个叫什么？用户注册达到1200万的时候就瘫痪，你们都看了吗？你们都看了？哎，那个剧叫什么来着？可好看，我跟你讲，我看的在家里，哎呦，给男同胞你们来演这种剧，就演霸道总裁这种剧，你们愿不愿意演？如果井柏然愿意，我给10万，开10个，桃子，你1个10000个你都舍不得给我，你给都井柏然开10个，我以后再也不逗你笑，再见，拜拜。不干了，不想跟你干了，不想跟你干了，不想走吧，再见，拜拜，好的，我们俩有劲。90年代有个电影叫啥来着？有葛优、何冰，实现你一天或者几天的愿望梦想，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甲方乙方吗？这不是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吗？是不是那个？甲方乙方嘛，就是实现你的一天的愿望。他这个不用啊，你能实现一天愿望花好多钱的，要有钱的人才行。他这个不是啊。就比方说，有钱人他特别想回农村，想到回到农村家里面去种地啊，把他回到家里面就给他搞剧本，搞真人剧本嘛，就等于是剧本杀。我跟你讲句实话，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横店的这个，它是你看388块钱一个套餐，价格也不贵啊。然后拍剧演一天的剧，而且你还可以演太后。即将退休的幺哥一想到这个事儿，他就开心啊！哎呀，要退休啦！你到底是要演太后开心，还是要退休开心？都开心。一开心了就要补点营养，补点健康啊！来，小哥小姐们，我们吃点那个，吃点燕窝啊，搞点燕窝吃吃啊，搞点燕窝吃吃更开心啊，更加的让人高兴、幸福啊，有幸福感。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啊，这个秋风送爽，季节变化，早晚温差大，很多人现在就容易受凉啊，这个时候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啊，增强自己的免疫力，这个叫什么？润肺滋阴啊，其实喝点燕窝非常好。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燕之屋先炖燕窝，它有个很厉害的地方，给你炖好。它这个炖不是我们家里边那种你自己在家挑毛然后开水炖，不是的，它是115度高温精炖，彻底灭菌，而且充分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就是活性小分子蛋白，7.28倍啊，又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打开就能吃。
你到横店去玩，你退休了你也得身体好，是不是啊？不管感觉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预防，还是比方说病后虚弱啊，没胃口啊，随时开一瓶，就孕妇都能吃的，就桃子他们那样的，就是刚刚生完宝宝的这个叫什么坐月子的妈妈都可以吃，啊，就讲白了就是很健康啊。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压力比较大，工作时间长，啊，这个叫什么，大家又熬夜啊，又竞争又内卷，卷得厉害。人有时候上班上着上着就气血不足，就感觉被抽空了一样。你比方说你特别连续几天加班，你感觉你照镜子看一下自己都人都暗黄的，对吧？都发暗，是不是？注意调养身心啊！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边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安心吃。而且啊，这一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啊，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那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显档次。现在福利价非常划算啊，原价576，现在299，就299，他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网的微信公号上回复299，就现在开始就可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直接下单购买。你今天明天啊，正好你买了以后就是国庆节前能送得到。哦，小哥小姐们抓紧时间啊，就是299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

0: 有朋友说，哥，我就想拍第八号当铺那种，特别带感。哎，他还有那种带上帝视角的，重生不就是带上帝视角吗？就这个剧本我已经开过一遍了，我知道怎么玩儿。后面 我刚才看到一个段子，我念给你们听，你是做不了杀手的，因为你蹲下膝盖会响，起来眼睛会发黑。后面还有好长啊，等一下我念给你们听，笑死我了，老了老了，尚能饭否？广告可以。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场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FTTR 全屋覆盖，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经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今天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和老旧楼宇用起来，以更好的支持服务业发展。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70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2908列，其中增开旅客列车274列。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今天上午，由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国际标准化需求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相关处室负责同志、12家 ISO 和 IEC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专家以及省内25家企事业单位代表面对面。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面的方案转交给美国。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儿播报。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6: 妖哥来了，
7: 妖哥来了，
8: 妖哥来了。

好的，来自于石凯的一首歌啊，名字叫做 Maybe One Day 啊，也许有一天呢，我们搞不好就能当上主角呢，是吧？演个太后啊，演个杀手啊。有朋友跟我讲，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生，我不会去结婚。啊？我们讨论了不结婚吗？没讨论不结婚这事儿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讨论什么叫我是对的？你这话说的我就不明白。不对，我们刚刚聊结婚的事儿，我们刚刚不是在说做不了杀手吗？说如果你是做不了杀手的，如果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然后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发黑，爬楼梯需要扶栏杆，你狙击的时候会老花眼，腰间盘突出。

脱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就会出汗，拿不住刀。犯罪现场全是你掉的头发，不认识路，找不到车停哪儿了。掏出手机看一眼时间，顺手就刷起了短视频。这些都还是次要的，主要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你就不记得长啥样了。耍成子都耍成重度依赖症了，醒子姐妹们。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就什么很有名的那个电影解说的博主啊，不是自己出来单干，然后解说那个叫什么小学班演那叫什么豺狼的日子，那个就是电视连续就是那个他是拍成连续剧的。哎，等会儿，哎，兄弟姐妹，我问一下，我一直记得我原来看过一部小说叫豺狼的日子。但那个小说是我很小的很小的时候我爹推荐给我看的，就算是一部就是讲国际政治的一部小说。那个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个电影电视连续剧就是个豺狼的日子，就是是一部吗？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讲这个杀手这个事儿，我一下想起来，就小学班那个叫什么雷迪梅恩还是叫什么，他演的，然后那个很火很火的那个解说的特别特别好，在抖音上拍那个视频，一下子就爆火的那个出来就拍了新的小说的这个，是什么呀？哎，那个是一部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给我看过一部，但那个是讲刺杀总统的，然后那个警察去抓他的，跟现在好像《豺狼的日子》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好像不是一个内容。是根据那个小说改的吗？还是什么？那个小说也很好看，那个小说非但很早很早的一个惊险小说，兄弟姐妹，我跟大家说句实话，非常非常早，非常非常早的一部小说，好多年前了。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是英美合拍的啊，就是跟原来的就不一样，因为本身那个叫谁，雷迪梅恩本身他自己就是英国演员，就很有。很里面就很有味道，就是讲我们讲就是很有力量感的一个男演员。他虽然很瘦弱啊，演过那个叫什么，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就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那个里边的男主人公的啊，那小学班很有名的，那也很好看，那个电影也很好看。哎，聊多了，聊多了，聊远了，聊远了，回来，回来，回来，不是聊短剧吗？怎么又聊到长剧和电影上面了？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我这我偷偷讲一句，我偷偷讲，你们生活真的挺好的。就这些事儿，就大家只要愿意，就我们都是能做到的，都是愿意想做、愿意做的事儿就可以去做的，这是多幸福！就因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吧。就我们讲，就是有选，真的是有选择自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幸福的一件事。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根本不用担心机器人代替人上班以后会无聊，只要有经济保障，人不知道多会找乐子。那对啊，不就我们刚刚讲的话，你不用担心啊。好多朋友担心啊，AI 人工智能产生以后会那个叫什么，会让我们没有工作、失业什么的，会短期里面肯定会，但是熬过这个时期以后。熬过这个时间以后，人类会享受 AI 人工智能。好喜欢看春天的17个瞬间，我的妈呀，这把我知道哪儿去了？春天的17个瞬间，我跟大家讲，是一部就谍战剧，但它是前苏联的谍战剧。我的妈，现在网上恐怕都找不到这个东西的网盘。等一下，等一下，我来找一下，我来查一下。我的那个很非常好看，我跟你们讲，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部谍战剧。春天的17个瞬间，我的个娘嘞！给我干到哪儿来了？我刚是不是因为我刚刚讲《豺狼的日子》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小说，所以你们没事。你看啊，《春天的17个瞬间》描述1945年春天，潜伏在德国。帝国保安局第六处20年之久的苏军侦察员施基里茨突然接到总部指示，要他设法查清德国党卫军高级军官与美英单这个叫什么？我的个妈！这哎，
等会儿，这个剧我真的是，哦，我好小好小的时候放过这个剧，我跟你们讲句实话啊，兄弟姐妹们，哥哥老实承认啊，就是我好小好小的时候真的放过这个剧，那是好多好多年前，我好小，就是高级军官，等一下这个，哎，他这为什么打不开？与我刚刚读断掉了，因为他后面的介绍突然没有了。与美英单独媾和的情况，并查清与西方谈判的神秘人物是谁。等会儿。潜伏在苏联侦察施基里斯，冒着身份调查党卫军参谋长沃尔夫与美英代表在瑞士伯尔尼秘密媾和的阴谋，历经17天斗智斗勇，最终获取关键情报的故事。影片采用纪实与虚构相融合的叙事方式，通过闪回和内心独白细腻刻画人物心理。其中，施基里斯与妻子在咖啡馆隔桌无言对视20分钟的镜头成为经典段落。这个片子我好小好小时候放的，我都没看过。除了没钱，啥都好，没钱也是相对的啊，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我跟你们讲句实话，没钱也是相对的，就是你像我们大家自己给自己找的这种乐子，我觉得都是普通人能完成。比方说，我要老了，我要去找大爷给我买个金手镯子，或者是花388块钱去横店旅游，然后搞个这个叫什么 NPC 当一当。我觉得这个愿望都是能满足。讲真啊，就是我们只要愿意，哥，你努力往哪儿努力呢？哦，往老爷爷身上努力呗，这还能往哪儿努力？那还能往哪儿努力啊？其实我说句实话啊，真的都可以，真的都可以。不是体验当女皇，格局还是没打开。后面挂了个狗头，我算你是保命狗头。女皇不好，女皇还要上班，哎，管一大堆事，哎，不好不好，累好累啊，就搞个太后当了，乖乖。不知道你要当历史上著名的太后，比方说能够把握政治的太后，能够把握朝堂太后，还是要上班啊。讲白了，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工作，自费拍戏，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刚刚有小哥发过来讲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按自己的想法，你比方说这国庆节还没到呢，大家都出去旅游。你听今天加开那个旅客班次都加开了200多列，讲白了就是国庆黄金周的已经提前到来。黄金周的黄金时期已经提前到来啊，还是蛮有幸福感的，不管是拍盗墓剧啊，还是什么这个清宫剧啊，还是什么谍战剧啊，或者是第八号当铺那种带上帝视角的剧啊，或不管你是什么剧，不管是什么啊，哎呀，我觉得，哎，你有这种选择，就还挺幸福的吧，就挺愉快的。能够做这种选择，其实是挺愉快的。来，这是昨天想听没听的歌，来。

好的，不用成仙啊，我们即便在人间也快乐似神仙哈、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哎，你要想快乐的话，当然要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家啊，才能够叫什么开开心心的生活。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就是你只要签了，在匠人签了他们的那个合作，就是合作那个就装修合同啊。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啊。新房装修也好，老房翻新改造也好，都可以啊，就是都可以直接预约到店。他们就在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3楼啊，整个10000平米，它整个3楼一层全部是他的。但是可以想见，就是匠人他多年的这个在家修领，就是家装装修领域里边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深耕啊，才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啊。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边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记一下，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我看的类型解散相当，解散相当是什么意思啊？爱看点儿《廊桥遗梦》《红磨坊》，爱在黎明破晓前。我适合去演短剧，你挺文艺的，桃子，你其实内心里面住了一个，就是带一点点，就是这是女生的很特点，很有特点的啊，就是她带一点点梦想，啊，又有对现实的一些叫什么，就是怎么讲，就是妥协，啊，因为你看像《廊桥遗梦》这样的作品啊，它基本上就是真的是文艺人才爱看，《廊桥遗梦》《红磨坊》这样的剧啊，都是讲真啊，讲真，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是都是文艺女爱看的，啊，文艺女爱看，都是包括那个《爱在黎明破晓前》，就是我当年我老娘曾经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就是《廊桥遗梦》，然后《红磨坊》我也看，《红磨坊》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我只记得它是个歌舞片儿。我完了，我就桃子，你完了完了，你哥跟不上你的节奏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现实的女人呐，我的文艺梦幻早早的就破碎了。就是我老娘跟我讲过一件往事，她说她跟她的闺蜜两个人，就像我跟我的闺蜜去看那个《黑客帝国》，我看的热血沸腾，我闺蜜在旁边呼大睡。她跟她的闺蜜，我妈跟她的老闺蜜一起去看《廊桥遗梦》，我妈看的热泪盈眶。她的闺蜜在旁边呼呼大睡，就是我觉得我老娘的内心里边啊，她始终还有那种就文艺的那种就追求和期盼啊，对于梦想情感的这种追求和期盼。而她的闺蜜呢，就是已经就是把那个现实生活被现实生活磨砺的，就把那一点点关于对爱、对文艺的那个追求和理解都掐死在摇篮里边，滚啊，就是滚一遍圈啊。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我是更喜欢那种就是逻辑在线、头脑在线啊，比方说比较理性，比方说豺狼的日子啊，像包括他们讲的春天的17个瞬间啊，这种就是甚至你给我看鬼吹灯我都很喜欢，但是你叫我去看早春晴朗，我可能我看不下去，我老实承认啊，我老实承认，我早春晴朗我看不下去。我现在大概还能看进去偶像剧，大概还能看进爱情剧，大概只有杨紫演的了，其他都不行。还人鬼情未了呢，有人跟我讲还人鬼情，不是他讲的这几部电影其实都是文艺片，包括人鬼情未了啊。

包括人鬼情未了，当年就是告诉那部剧那部电影，黛米·摩尔啊 ，Patrick Swayze 演的，也是非常经典的文艺片，爱情片、文艺片。还有《闻香十一人》《海上钢琴师》《绅士》，那这个就是经典的。讲老实话啊，经典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经典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文艺片，非常非常经典啊！我拉着我老公看《廊桥遗梦》，他那个不屑、那个轻蔑，用他的话说，出个轨还这么浪漫，就是。男性啊，他天然更注重底层逻辑运行，他不太在意你用什么花里胡哨的方式呈现，你知道吗？哎呀，笑死我了！就是，就我前一段时间我看这个，就是看他们互联网上的一批博主在那儿讨论啊，就是。讲这个经济啊，讲这个叫什么？讲法律，还有些东西。我当时我就跟他们，我跟我两个朋友，我还在开玩笑，我说互联网的这一帮博主啊，就他这个话也适合用到你们这个电影上看电影的这个态度上来。就互联网的有一些博主啊，他那个验证一个事情啊，他那个过程啊是极其精彩，他能把他想到的所有的知识点，花里胡哨的这个叫什么，甚至是堆砌的文字语言都用在那上面，但是往往验证的结果啊，那是非常的错误啊。所以啊，男性他一看，他说："哎，那我看这个事儿，他就是个出轨，就是个精神出轨、肉体出轨。"但对女性来讲，她说："哎，我是中年以后，我在平凡无奇的生活当中，仍然没有浇灭自己内心里边对于。"对艺术的期盼，对灵魂共振的向往，啊，这是他完全不同的两种性别认知这个问题，真的还有完全不同的经历。可能我去看《廊桥》，我说句老实话，我去看《廊桥遗梦》，我也小说我也看了，因为他小说也很薄嘛，对吧？小说我也看了，电影我也看了，啊，不讲梅丽尔·斯特里普跟那个叫谁，格林特·伊斯特伍德两个人年纪都大了。演这个不合适啊！就算是年纪稍微轻一点，真的是中年，我也不爱看，我是不喜欢的，我对这个完全没什么太大兴趣。就我对搞婚外情，我跟你老公一样，我对搞婚外情的这种没什么太大兴趣。虽然他的婚外情用了很美妙的笔触，或者说很浪漫的，又很唯美的笔触去写，而且两个人发乎情也止乎礼了啊！但我仍然认为就是婚外情，别跟我说那有的没的，完了，桃子，俺俩过不到一块儿去，姐姐打消了跟你过一辈子的想法，完了完了，就是他，我们还是那个话，就验证过程那是极其精彩啊，但是验证出来的结果就不对的。我本来讲跟我朋友闺蜜讲这个话，我是因为。就是因为我看他们讨论，比方说，就前一段这段时间不是黄金上涨嘛，一堆的博主在那说的天花缭乱的，也有还然后就讨论美国加不加息那个事儿，也是讲的怪引经据典的讲到最后结论是错误的，他的预判结论是错误的，啊，就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你这都说了个啥呀？真是说了个寂寞，我听你花时间听你在那儿说，啪啪啪啪啪啪，到最后你没道理，就是你的结果不准确。结果是错误，就像我们去看一段感情啊，它也同样的道理啊，它过程可能是极其精彩的，但它结果，比方说它不是个合适的情感，它就不可能走下去，它最终会消亡，啊，最终会消失，就这样啊。哎，怎么又讨论到这儿来了？那走了，不讨论了，兄弟姐妹们，不要搞那么文艺啊，小姑小姊们，不要搞文艺啊，文艺也可以，偶尔可以跟哥文艺一下啊。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追求，还有很多很多的追求啊，还有很多向往，对，但是对爱情，我建议各位啊，浅尝辄止，不要太过，催了讲了也没用，这事儿这亏吧，还要你们自己吃，爱情的亏啊，还要自己吃，吃完以后才能晓得叫什么鹤骨的炎症啊。好了，那个有些亏是要自己吃的啊，哥哥就不多说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那听完这个了，那就听这个吧。这个歌应该也好久没听了啊。等会儿我时间都不够嘞，看可能这个既然听了刘欢老师的歌，那这首歌走了啊，结束今天节目。都会唱啊，跟着哼。

0: 是桃子跟我讲，那不是婚外情，哦吼，那是自我的追寻，是确切的爱。那也还从法理上来讲还是婚外情，完了没办法，桃子啊，救命啊！
1: 谢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啊，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那么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小雨，室外温度18度，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24.21点，上涨了0.59点；深圳成指12873.77点，上涨了15.01点；创业板指数3139.46点，下跌了0.3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3:33，又见面了。这里是汪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就刚耀哥跟你们聊了啥？这么开心？好多人还在发哎，是有好听的歌没有听完是吗？今天呢是月末周二，所以我们机器检修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打打卡聊聊天。比如说国姐快要放假了，你激动吗？我激动啥呀？这放假去哪儿啊？7天的假期啊，就去掉上班啊，总觉得他好像其实可以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留言啊。这个我们其实9月底啊，9月还有2天，就是有很多合肥还是有些新鲜事儿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用的资讯，有用的资讯，然后呢再放放大家的留言，听听歌。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给你们整几条全是合肥最新最贴近的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日常好玩又实用的民生资讯。这个首先第一点听好，这个合肥秋日街头的美景是全面上线了。9月底的合肥全城入秋的氛围拉满，别说九月底，我觉得今年从8月份开始就是秋天了。那么像大蜀山啊、四季花海、翡翠湖、洛港中央公园，草木渐变色，超级治愈。而且近期啊，这个微风很舒服，还带些小雨，出片我跟你们说是真出片的。你就整一透明的伞啊，你整一雨靴，你整一这个去出去拍。超级好看。那么大家傍晚散步呀，饭后遛弯，不用远行，家门口就是美景。有人说国姐今天只有半小时吗？舍不得你。那没办法，他机器检修。啥意思呢？就是说2点过后我继续在这里给你们播，你们也听不见。我是可以在这里继续播啊。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合肥多家公园开启了秋天的一个便民的市集。很多喜欢逛街的小姑娘小朋友带着孩子出去的，带着老公男朋友，你爸你妈你家的小狗。那雷街、贡街、合柴1972啊，半边街就是大蜀山脚下，还有近期呢全部都会上新秋季游园的一个小市集，小吃啊、文创啊、街头演绎陆续都回归。那么晚上遛娃散步约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咱们夜生活越来越热闹，特别适合打发孩子的时间。你跟你讲，在家带一天孩子和你把他溜出去，那完全是两种感觉。有人说耀哥跟我们聊的那什么出那谁啥都那么文艺。不，主要这个话题我不敢跟你们聊啊。为什么？我怕我聊不了那么文艺，收不住你们，到时候收不住，你知道吧？但是其实呢，就是大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昨天我还刷到一个博主他发的这个视频，有一句话我还蛮赞同的。他说：“人生啊，其实你到最终才发现，你想要什么很重要啊，你在要什么很。很多人其实在追寻，他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很多人在追寻是别人，他觉得别人想让他要的东西，啊。”活一个虚荣心嘛，没必要啊，没必要。合肥公交地铁秋天已经便民调整了，你还在那乱想啥？那么近期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公交呢、汽车、这个地铁的车厢啊，都是恒温做一个调整。那么早晚乘车体感会很舒服。另外呢，这个国庆临近啊，合肥公交即将开启节假日的加班班次，大家出行会更加的方便。比如说国姐聊接着聊腰哥，不敢，我不敢，我不知道在这个话题上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你知道吧？ 心情不好你们出去压压马路啊。这个合肥多路段的秋季绿化养护都已经完成了，那早晚高峰的路况呢会更加的通畅，城市主干道的绿植也会翻新，大家开车视野会更舒服啊，这个路况整体非常好，所以呢出行也会一路平安。哎，真的是刚刚跟耀哥接班的时候我们还说就是多么的唏嘘啊，好声音啊，当时看《甄嬛传》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真好听，咱都不说剧情了，真好听。所以像姚贝娜的离开已经很多年了，对吧，我们也依然怀念她的好声音。我答应姚哥了，把这首歌先放完，大家再闭上眼去感受一下，开车都不能闭眼啊。

怎么样？有没有让你们就是刚刚回味一下幺哥的那个话题？但确实啊，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马上就要到了一年一度体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意思是2点就可以下班了吗？我不是下班，我是2点我们机器检修，我这直播就做不了了，我下不了班，我只是不能再直播了。我们每月末周二，就是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2点到5点机器检修，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的机器运转得更加的好。有人说郭姐怎么办？到2点我听不够，明天我再啊。其实我今天都忘了，一开始我忘了机器检修，所以我编了一个贼拉长的稿子。结果一想起机器检修的时候，聊不完，话题聊不完。你们国庆去哪玩啊？

是的，这个菜市场秋季的鲜果呢是大量上新，物价也非常的平稳。最近啊，本地的秋月梨、软籽石榴、阳光葡萄和秋桃大批量上市，价格亲民，口感清甜。秋季润燥的水果可以多囤一点。你说润燥水果，我昨天在这个视频上刷到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我跟你讲，他这个做了一道秋季的汤，你们有人爱吃石榴吗？我还行啊，但是前提是有人给我剥好，反正我能吃点。然后他家里拿了一个砂锅，他把这个石榴剥好以后泡放在这个砂锅里，加上水煮，煮完以后呢，把这个石榴捞出来，然后呢再倒入秋梨，就切片的，就是切成块块的秋梨，继续煮，继续煮。这不就是你想用砂锅炖石榴？炖秋梨那个水啊，它肯定是带着果香清甜的啊，带一点点果味的酸甜。然后啊，它冲什么呢？冲藕粉，就正宗的那种藕粉，大家知道，就带一点点粉色的。你要先用凉水把它冲开一点，然后再倒入热水搅拌。它把那个藕粉啊倒到了那个果汤里。听住了几步可记住了。第一步，先拿一个小砂锅，然后把这个烧开水，然后把石榴剥好，石榴籽放进去，就整个那个石榴果肉倒进去煮。煮完了以后呢，这个我刚才说错了，石榴籽不用拿出来啊，就煮，因为煮的也化的差不多了。把秋梨切成块块，可以是砀山梨。你看，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吃砀山梨，因为我是淮北人啊。就淮北距离砀山比较近，我们小时候都会春游到砀山去玩，而且砀山梨是水特别多啊。砀山梨，就是秋梨吧，啊，什么梨都行，把它切成块块放进去，接着煮，煮完以后呢，那个水不就都在沸腾了嘛，对吧？带着果香，藕粉拌上凉水以后，把整个藕粉倒进去，那不就是和成了有点像八宝浓茶那种感觉吗？然后这时候他再放上枸杞，放上酒酿。你们可听懂了？我昨天听看完了以后，我还没有尝试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端在我面前，哇，我觉得会应该蛮好喝的。有人说：“我的天，我要跃跃欲试。”你去晚上就会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可以回去试一试。还有人说：“这个我们的商城有石榴卖吗？”你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啊。但是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应季的水果的啊，应季的水果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商城里去转转看。刚才我说的这一个方子，强烈建议你们去尝试一下啊。我先看一下，别急啊，看一下商城里有没有石榴。不是，这稍等啊，我必须解释一下。有人说，小果老师也挺辛苦的，播完还要修机器，不是我修机器，是我们的季宝的老师过来修机器。我有什么技术修机器？不是我修啊，不是我修。

啊，这个可以去冲一冲。这个如果不是我意外的跟你们聊到了这个秋日的一个甜品的食谱。有人说我去青岛看周杰伦演唱会，哦哟，我想去，我也想去，带着我，我在旁边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有说刚进来没听到啥方子呀，小果果，你别急啊。方子之前，我先给你们说点正事儿，就是这个，先去乐购908看看石榴啊，因为我们这个石榴它是应季的水果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但是既然有人问到了，我主打一个谁问我就告诉你。果姐多认真，我去查啊，查的好辛苦，我帮你们找这个看看我们的商城里有什么。除此之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盛世华诞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啊，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乐个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好东西特别多，品质还靠谱，价格还实在。那么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的腰带， MLB 的包包是随心挑选啊。那么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啊，多买多省，毫无不用等啊，先领券满399减50。

好，这是第一步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先去领券啊，满399减50。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两款的，依旧是跟磨脸有关的，嗯，通俗易懂吧，跟磨脸有关的啊。这个首先登场的是护肤圈的经典款爆炸王炸产品。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一个正装，这个库存极少，极少到你无法想象，你现在冲进去都未必来得及，你抓紧时间先冲啊！刚才有人问我啥方子，内服外涂才是秋天能够让我们皮肤变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妙招。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水加基底精华的一个二合一，质地呢是润润的啊，一抹就吸收。里面的深海巨藻神奇的一个活性的精粹呢，就像给基底充电，皮肤干巴巴、状态不错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不错，状态不稳，为什么气？就你状态不稳，想让状态感觉不错的时候呢，你就快速的拍上它，它可以把你的底子调理的软软嫩嫩。打通吸收的通道啊，后面面霜的效果也会直接的翻倍。好吧，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正常日常的一瓶正装3个月一定用得完了啊，就多囤2瓶也不用担心过期的损耗。其实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可以去湿敷啊，你这个价格可以湿敷啊。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其实一直都是断货王，并且呢我说过它的核心成分啊，对于修护有极好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重建受损的屏障，同时可以抵抗外在的很多这种不好的，就是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的一些侵犯啊。像专柜和官旗都是4位数1000元的定价，所以很多姐妹喜欢但是爱而不得，对吧，她狠不下心的。那么喜迎国庆，69908商城福利直接拉满，正品150毫升精粹水是跨境直发，全程溯源，正品保障无忧。那么商城日常售价听好699，我们本身定价就已经699了，现在疯了就发疯，我抗这个价格就是都不过了。听好啊，国庆专属宠粉价只要199，我们2027年1月份到期，2027年1月份到现在其实还有满打满算三个多月的时间，完全用得完。还有你给妈妈婆婆买啊，去买啊，对吧？补水要就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其实 我觉得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它的，你用它做一个打底啊，包括妆前的打底都没有问题。那么光有水，我们同样还为大家搭配了它的经典面霜，60毫升的一个正装，这款面霜呢又叫做奇迹面霜啊。用之前记住要用手心乳化，所以它非常经用，变成半透明妆直接挤，就是按压上脸，面部啊顿时吸收的就砰砰的。它呢是给皮肤能够注意到，类似于像防护墙啊，修复你的屏障，改善你的干燥细纹啊，像干皮啊，换季容易敏感的朋友特别爱它。我有一个姐姐啊，比我大概大个10岁左右，我跟你说她这10年来只用一款面霜，就是海蓝之谜啊，还有黑绷带，就是尤其是在各种换季的时候，她基本上是要长时间用海蓝之谜去维稳的。然后呢就平时呢可能搭一些黑绷带，这两款呢我商城都有啊，就足人家经济条件很好，足以说明啊，你跟着这些护肤达人去选不会有错啊。这款面霜是护肤界的扛把子加王牌啊，包括敏感肌，我说过很多次，海蓝之谜它是最早是医用类烧伤科的医生啊，他去发明的一个配方，后面不停的改进，所以它修护能力是第一名的。尤其是你昨天晚上熬夜，第二天起来啊，脸上砰砰弹弹的，还有像日吹日晒，有些朋友国庆准备出去玩，去哪？去西藏、去新疆、去内蒙，这些地方又干燥。海拔又高，其实对皮肤都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啊，护肤其实不需要瓶瓶罐罐，我们现在做减法，精准护肤两步走啊。你像当然你可以搭配眼霜，我们后面也会帮大家去推啊。目前听好，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快速改善你各种的肌肤问题啊，干皮啊，然后这个混油皮混干都可以去使用，专柜依旧上千块钱。本次我们乐购908国庆专属福利仅要299，精粹水搭配经典面霜一套搞定日常的
补水维稳抗老全套的需求。单价听好，已经是不过日子的地板价了，已经不过日子的地板价了，组合下单还能叠加满399立减50块钱的优惠啊，双重优惠更划算。那么国庆护肤囤货送礼自用都非常合适，正品溯源，放心啊，大家这个趁福利在线啊，库存充足。但是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冲，锁定乐购908商城，把大牌好物抓紧时间带回去啊！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有时候我感觉我下单的速度都怕这个，就都怕这个拼不上国姐的语速。我可以为了你稍微适当的放慢一点啊。来，这位朋友说，国庆放假我要带老婆孩子去深圳看我弟弟。哇哦，他在深圳工作，然后再顺路去咱们的这个中国香港看一看。这事半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签证和机票都在半个月前办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带家人去这么远的地方，而且还是第一次带家人往返坐飞机，很开心。就像比如说我快要下车了，到单位了，问我方子，我跟你说这个方子我再说一遍啊，拿一个砂锅，16加水啊，炖煮开以后呢，再把秋梨切成块放进去，再煮16秋梨的这个汤汁，煮出来以后呀，藕粉放凉水就打成这个浆状，直接倒到这个煮的热的这个里面，煮的热的这个16和秋梨水里面，顿时一碗16秋梨藕粉汤就出来了，再撒一把枸杞，放一勺酒酿。你可听见了？就为了你，我又说一遍。有时候国姐立刻去冲面霜去吧啊！微信搜索乐购908，乐购908，哈，抓紧时间啊，乐购908。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和面霜啊，199、299的价格拼在一起，满399减50，抓紧时间去冲。另外，我们还有突尼斯的16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尝试一下我的那款汤啊。好的，今天机器检修半小时，我们明天再见啊！今天后面我们都要去配合机器的检修啦，明天同一时间1:30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

0: 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千杯万盏。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 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FM 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2，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列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预计11月1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那么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5。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目前的最新的通行的情况。那么今天的周二的晚高峰现在有没有正式的启幕？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属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现在来看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有秩序，通行的状态呢也是比较的轻松，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路段。那需要您留意的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天水路上口到淮北路之间会有缓行的车流。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在枫岭路到西端上口和在枫岭路到西端上口和在枫岭路到西端上口和在

0: 积压的车流，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也是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临近的休宁路或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除此以外，其余市区的主干路段、快速路段通行秩序良好，提醒大家呢，行车途中一定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阿里，我来啦！
2: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4: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3: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4: 车行清理，不留一痕。
5: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那么在周二下午的技术检修之后，我们的节目又和各位在电波当中来互动了。
2: 大家傍晚好，现在已经到了傍晚的5:10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哎呀，今天工作一天，明天再一天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漫长的国庆长假，但是我觉得这个话说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后悔，真哪漫长，我觉得7天远远不够。
2: 而且呢，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啊，可能大家想要外出旅行的这个打算会受到尤其在省内啊，会受到这个
1: 天气影响。
2: 对，天气影响，省气象台发布国庆假期前期，我省仍多阴雨，5号起转为晴好天气了。那全省呢是雨天3到4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天，累计雨量呢，像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40到70毫米，局部呢会有70到90毫米，这个啊比常年要通期偏多1到2倍。那淮河以北10到20毫米，接近常年，其他地区呢是20到40毫米，局部会有40到60毫米。总之呢就是一个主旋律，雨雨雨。
1: 对。

0: 那么今好常年同期呢会偏多，五成到一倍左右。那么明天就是9月30号，一直到10月3号，我省呢依然是阴雨天气为主啊，这个雨神送都送不走啊哈。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那么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依然是小雨飘飘，其他地区呢是阴天到多云，到10月5号一直到7号就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三天，全省阳光在线。嗯，哎，说到这个春节假期的雨啊，
1: 不是春节假期，是国庆假期啊。
0: 哎呀，这个你现在开始
1: 长假已经开始要讲到春节假期了，
0: 已经呢开始
1: 长假已经开始要讲到春节假期了。
0: 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会有这个小口误吗？就是你在感叹时间快转，就每年到了10月份的时候，我们都在感叹感慨，就是新的一年马上就要 温22到25度，沿江江南呢是25到29度，其中呢江南南部及部分地区是31度左右。30号夜间到10月1号、4号，分别有两股冷空气会造访。那么1号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22度以下，其中呢10月1号江北还有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3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才16到19度，最高气温啊16到19度，这个温度还是挺低的，完全是秋意浓浓。
1: 然后5号到7号呢，最低温度是11到14度，6号到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了，温度会有所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2到25度。30号夜里哈，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明天夜里到10月1号，还有包括4号，全省偏北风力增至4级左右，阵风7级。好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在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您是如何来选择度过这样的一个雨天的假期呢？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啊。总之呢，就是后期国庆长假的后期呢转为晴好天气，但是前期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会比较大。好，此时此刻的周二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互动，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些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发布。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刚刚呢也是给大家预报了在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因为受到多阴雨天气的影响，还有包括冷空气和气温较低的影响，在国庆假期期间呢，降水间歇期间可能会出现大雾天气，对于我们的旅游出行和交通运输呢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在出门的时候呢，实时的锁定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关注路况讯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出门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预防感冒。
1: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的热身题马上就要新鲜出炉了啊！今天的上联接下联特别有意思。上联呢是公公公园谈公事。公公，昨天我们在聊了关于公公婆婆的话题啊。公公公园谈公事，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
0: 我虽然还没有想好婆婆要干什么，但我总觉得下联应该是要对婆婆婆什么了。
1: 对，对婆婆可以，但是不对婆婆也可以啊。
0: 婆婆婆。
1: 婆婆家，婆婆婆三个字，对不对？对，
0: 婆婆婆家论八卦。
1: 不是，那你少了一个婆。你看，公公公园谈公事，一共是几个公？一共是四个公。
0: 婆婆婆家谈婆媳，谈八卆。
1: 你八卦你没有，你少了一个字。
0: 因为公事谈八卦呀，谈八卦呀，不是。
1: 但是他这个
0: 公园谈公事，那就是
1: 一定要有四个公嘛，四个公。 哦，这样子。有四个字必须要是有一个字必须要出现四遍。
0: 它是那个公式，然后对的是婆媳是吧？就是还得要四个字是相同的。
1: 对，那就太难了。我本来还在想说这个婆婆婆婆一般就是论媳妇儿。论婆媳嘛，这样的婆不就是多了一个嘛？好，我们再把这个上联和大家来解析一下啊。公公公园谈公事出现了四个公，也就是说您在接下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公公未必要对婆婆，你对什么其他的其实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
0: 这个字儿一定要重复四遍。哎呀，那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我觉得这个公公对婆婆之外，这个其他还有哪一些能够对得上的？
1: 比方说太太呀，舅舅，奶奶，那都是一家人，要把家里的这个事全部都翻出来，是吧？当然也未必啊，你未必要对这个称呼，你对别的当然也可以。你比刚才我们说了，比方说你可以接对太太，太太怎么对呢？
0: 公公公园谈公事，太太太湖，太太太湖打太极。我感觉这在硬凑数。但你完全可以说得通啊，太太在太湖打太极。开动脑筋来想一想啊，公字重复出现了。 三次，其实再加上最后面的说的这个事物，就是又出现了四次，读音不同，但是含这个公公公园谈公事，然后呢婆婆婆家论婆媳，看婆媳，对，都可以啊，看婆媳，奶奶奶场喂奶牛，我说了今天要把一家人全部都
1: 聚齐了是吧？
0: 奶奶奶场喂奶牛。
1: 好，来发挥你们的创意思维，赶紧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哈。今天的这道题说句实在话，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发挥你的创意思维。来，接下来这首非常欢乐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叫《快乐在哪里》。

0: 哎呀，就是啊，我们的听众啊，藏龙卧虎啊，这个脑筋在急速的运转当中，个个都是最强大脑。
1: 嗯，
0: 刚刚呢，我们出了一个上联，其实我说句实在话，这是我们最近出的上下联这个对联当中，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啊。上联呢是公公公园谈公事，一定要出现一个字重叠四次，出现四次不容易啊。
1: 哎，那你说这个重叠是必须字是一模一样的，还是说是音发音一样就可以的呢？
0: 我觉得是谐音一样就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稍微降低一下难度啊。
1: 你看这边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送的下联是叔叔书桌数豆子。
0: 哎，
1: 叔叔书桌数豆子。
0: 完全可以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接下联，妈妈马上洗抹布。
1: 妈妈马上洗抹布。
0: 对，就是妈这个字的谐音嘛，对吧。
1: 好，这边有位朋友刚刚发来的说，舅舅就在救生艇。什么舅舅舅就在救生艇？
0: 舅舅在哪里？舅舅就在救生艇。好嘞，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说，妹妹美国吃杨梅。
1: 妹妹美
0: 啊，也行，基本上能对得上啊。虽然说那个字音，谐音就可以吧。
1: 那这个奶奶奶场喂奶牛说过了对吧？
0: 说过了呀，
1: 说过了啊、哦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啊，太太太湖赏太花，不是，关键你这个太花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花？
1: 嗯，
0: 我是没听说过。
1: 然后这边有位朋友说的是，叔叔叔父数叔辈。叔叔叔父叔叔辈，
0: 这太绕了。
1: 叔子辈，叔辈，这是高一个辈分是吧？叔叔叔父叔，我家你别熬，叔数不清，
0: 数不清。你唱《红灯记》哈、嗯？哎，不是，关键是我觉得这个都不像下联，像绕口令啊。嗯、还有，哎，这位朋友接的不错，他说呢，下联是哥哥歌厅唱歌曲。对，就是说一定得是那回事儿，就是一定得说得通啊，不能硬凑。这位朋友说圆圆园林画远景，哎，不错，这也完全可以啊，就未必。
1: 圆圆
0: 园林，对，圆圆是一个人的名字，圆圆园林画远景，就园里的景色。好，听听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弟弟工地接地皮，
0: 弟弟工地接地席 ，OK， 不错。
2: 明明民间做亲，洋洋洋场磨洋工。
1: 洋洋洋场磨洋工。
0: 磨洋工。好嘞，今天我们这个上联啊，再来重复一下：公共公园谈公事，别忘了一个字要重复四次啊。下联你会接哪个呢？好，这个时间段也和大家。

0: 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一方面大家可以这个继续发挥你的创意思维，脑洞大开，不走寻常路，我们都非常欢迎来接下联儿。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经历的一件事儿。
1: 好，今天呢是9月29号世界步行日。世界步行日呢是由国际健身与大众体育协会于1992年6月7号发起的全球性健康倡导活动，定于每年的9月29号。研究表明啊，步行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认知能力以及预防慢性疾病。建议啊，每次步行3公里以上，每周至少5次，并且呢在步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抬头挺胸正确姿势。活动呢鼓励选择空气良好、视野开阔的场地，避免在车流量大的区域进行。同时呢需要注意季节适应性调整和运动适量原则。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在我们的9月29号世界步行日这一天聊一个话题，每天走路多少公里，最长的一次走了多久，去哪里。好，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走路的故事。
0: 对，你每天走路一般都是多少公里，从哪走到哪里，一般你在什么时候会选择走路，是去散步呢，是饭后去散步，还是平时呢去单位相对来说离的家离得比较近的啊、就是选择去单位的路途当中直接走过去，
1: 或者是中午这个吃完饭以后会到这个单位门口的小公园去转一转，还是说到了晚上回家以后在家门口的小公园里面去散散步呢？
0: 最长的一次走了多少？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光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半点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21到23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
2: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下着雨的晚高峰，这两天我们也知道啊，一到了晚高峰的时间段呢，确实啊，交通压力呢特别大。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虽然说流量大，我们在开车的这个时候呢，更是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如何？哪一些路段已经是呈现了局部的大流量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堵中心的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晚高峰在此刻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那您留意的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的二环上方，之前受到事故造成车辆故障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地下甩尾，尾部延续到了这个绕城高速和繁华大道之间。现在这个故障车呢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正在拖移，我方车辆的积压较多，行车时要提前避让，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我方的车主朋友们要保持足够耐心，不要着急。其余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河玉路高架东向西大众路到中油坊路路段，同陵路高架北往南引河路到长江东路，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长江东路都存在积压，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在花园大道隧道，以及京站路高架南向北在西游路段和南往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车流存在排队的情况，合作化路高架与长江西路高架进城五里墩下口处都有排队的车流，长西高架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公岭路的路段，整个沿线的流量较大，可以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沿线望江西路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或者是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相对来说更为有序。中央北路高架桥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有积压，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车流集中到了金屯桥的上口附近。第一环北往南北一环东向西有部分缓行车辆，东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畅通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南北双向黄环立交的两侧存在甩尾情况，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向西桐城路路段和集贤路路段车流较多。那么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房引路上方东西双向新凤木路路段都存在缓行积压，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市区的主干路段目前看来秩序良好，提醒大家阴雨天气道路湿滑要注意行车安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一击。
3: 慢着，别提上急事。
2: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2: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5: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4: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2: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5: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0: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8，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乐瑶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世界步行日，聊一聊每天走路走多少公里，你走过的最长的一次路走了多久，去的是哪里？
0: 嗯，
1: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
0: 好，其实说到这个走路啊，有一些走路的经历可能是一辈子难忘啊，比方说最惊险的一次，然后让你觉得最浪漫的一次，
1: 最难忘的一次，
0: 对，最难忘的一次，或者是沿途看到最美丽风景的一次哈。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908，我走过最长的一次是，这个是徽杭古道，在里面山路崎岖走了45公里，
1: 后一样
2: 有4-5个人一起走的，
0: 45公里
2: 哇。
0: 徒步啊、
1: 我大概是在2009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走的那个徽杭古道。
0: 哦，
1: 然后呢，走完了那一次这个徽杭古道之后，就让我觉得我可能是对于户外的这种、戛然而止
0: 啊，这个徒步的这种意愿戛然而止。你大概行走了多长时间？
1: 哦，人生大概就是。从早晨嘛，就是8-9点钟开始出发，然后到晚上8点多钟。
0: 哇，我们那一个，这么长时间！
1: 我们那一个小分队，其实不要那么长时间，只不过是我们不是说专业的户外徒步爱好者的那种，只是普通的就是游客。就是游客，所以你不能用专业的这个徒步者的那种要求去对待游客。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徒步这个徽杭古道的时候呢，是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当时是跟一个户外俱乐部一块儿去的，他呢在山上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农家，所以晚上我们是住在那个清凉峰那个位置的。然后我们就到晚上8点钟，你知道天黑得很早啊，就是山里面天黑得很早。然后等到我们到那个老乡家里的时候，那个老乡饭菜都已经做好了，我吃到了我人生当中一直到现在都已经是就是一直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
0: 因为你太饿了，
1: 红烧肉，
0: 你太饿了，
1: 土猪肉，
0: 你太辛苦了，太累了，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在那个心态当中，你吃什么都是味道最棒的
1: 啊！所以说，人最在最饿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一天爬下来就会饥肠辘辘的了嘛。
0: 这就是叫花鸡为什么那么香嘛？
1: 对，
0: 对吧？以前那是哪个皇帝当时？
1: 后来我们晚上8点多钟，接下来看到那个、就是勾践里面的那个就是萤火虫。但是很久没有在城区当中会看到萤火虫。
0: 对对，萤火虫，小时候儿时的回忆啊，
1: 这么多年一直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啊！看来走了徽杭古道的不止一位朋友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也是走了徽杭古道。来，这个在步行的过程当中，行走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体会？大家可以发送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小时候几个伙伴，我们住在合肥新站区，早上的7点钟走到下午的2-3点，走到了大蜀山，那个时候就可以看见大蜀山，太远了，当时觉得大蜀山特别的远。
1: 你新站区现在看大蜀山也远呀？
0: 对呀、
1: 从新站区走到。

0: 有大蜀山哎。
1: 对呀、啊，但是现代人呢，他的格局视野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你会觉得好像，就像以前我们从肥东到合肥逍遥津，是六一那天最快乐的事情。但是觉得从肥东到合肥，好远
0: 的
1: 路啊！不不不不，
0: 我以为你们从肥东走到逍遥津去的。但是
1: 路很
0: 奇，
1: 当时的路没有现在那么平坦啊，还会很颠簸。虽然是坐车，你依然很远，行走是一个道理。就是当你的人生的格局不一样的时候，你见的世面多了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路途没有那么远。
0: 你说到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上了两年的小学，就是上了两年的一年级。因为小学以前在农村是五年制的嘛，我们又没有幼儿园，怎么办呢？然后，但是我又想跟着我们村里的小芬姐姐一块去上学，所以我就他去上学，我就搬个小板凳，我就跟着他。我现在回想起来，哦，我那时候觉得从我家走到我们学校好远呐，就是小学那个农村的学校，小学好远呐。你知道，就是像这种天气，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呢，我就撑着一把巨大的伞，然后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那个胶鞋，就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呢到家里面，有的时候那个鞋就是会到土，就是你那个怎么说，
1: 好一话叫插进去了，
0: 对，插进去，然后呢就拔不出来了的这种。我说我觉得那个路好远，
1: 就泥太烂了哈。
0: 你知道现在呢？现在我们那个小学早就已经是转成一个花卉的养殖基地了，但是我现在再想一想，那个小学到我家好近啊，其实我差不多也就是一公里的距离，也就一公里的距离，但那个时候我很小，小小的，你会觉得那个路真的好。好远好远，
1: 对，和你的体力有关，更和你的这个眼界有关哈。
0: 现在就觉得说，哇，一脚油门两分钟不到就到了。
1: 对呀、啊，这个爱车真的是增加我们生活的半径哈。好，说到这个步行的经历，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最远的一次步行的是民兵训练，从省军区的靶场走到大蜀山的烈士陵园，大概呢10公里。
2: 我也来对一个，圆圆桃园。盼团圆。
0: 好，圆圆桃园，
2: 大熊猫叫团团圆圆嘛，
1: 团团圆圆，
2: 太阳城也有一个叫桃园的地方。
1: 对对对，
2: 这仗不算工整啊，
1: 不错了，寓意很好，
2: 寓意吧，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必须给您点赞啊。确实我们在这个上联接下联的过程当中，不光要字数啊，各种意蕴呢、啊、一定要对得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意境，就是你接出来的那个感觉一定要是怎么说呢，向上，
0: 好，
1: 积极阳光。
0: 哎呀，还有那星星星空闪闪星光，星星星空闪星光。
1: 还有说天天明天大后
0: 天，
1: 但是你这像流水账啊，你这是硬凑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

0: 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2: 好了，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今天节目当中，听见你说，和大家一起来轻松开聊关于步行的经历。因为今天呢是世界步行日，刚才我们说了步行很多的好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步行的经历，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

0: 哎呀，最近很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有点吐槽，吐槽什么呢？吐槽最近的雨神怎么老是在合肥、在安徽赖着不走。
1: 是，其实老是下雨，让大家会心情有点不太好，对不对？
0: 对，我觉得特别像梅雨季节，就一下合肥房价不大闲了。
1: 当然了，这样的这个季节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很多人也容易受凉。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换季的时候由内而外的把我们的身体抵抗力给筑牢。燕窝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呢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我们提升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滋阴润肺。那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啊，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金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另外呢，它真的非常方便哦，它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啊，然后呢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不管你是感觉身体有点刚刚有点苗头的时候呢，提前预防，还是说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可以把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加满。
0: 那么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非常大啊，工作时间也很长，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这个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咖啡也不管用，照一下镜子觉得气色都暗淡了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呢，调养身心。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非常提气，因为它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看一下非常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就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那现在呢是有优惠，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这个鲜炖燕窝礼盒呢，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有体面啊，有面子又有心意。而且我们帮您看了，红色礼盒非常的大气耐看，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优惠呢，除了只要299元之外，而且多囤多优惠，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其实特别简单，你现在在我们90.8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299现在就可以发送。
1: 今天呢，在我们的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每天走路多少公里，您最长的一次路走了多久，然后去到的是哪里，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故事。您可以锁定 FM90.8 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参加百里一行走了50公里，中途在路边的饭店吃饭都吃得特别的香啊。这是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百里一行50公里。不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走这么远的路，包括洛阳你这个徒步，在山里面徒步，徽杭古道徒步的过程当中，是比方说你的这个装备是不是也要到位？
1: 哎，你还真别说，我为什么说我去了一次徽杭古道之后，大概就是把我这个户外就是
0: 旅行的梦给掐灭了。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啥装备都没有，穿了一双运动鞋，然后穿了一条牛仔裤，但是你知道在爬山，其实尤其走徽杭古道，
0: 古道，
1: 然后呢，你晚上去上那个爬那个清凉峰最后一节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手脚并用，还是。

0: 蛮就穿牛仔裤没有
1: 你不
0: 没有弹性，其实还是
1: 不
0: 太方便的，
1: 对，
0: 还是应该穿那种就是类似于冲锋衣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这个就是户外徒步它需不需要这个专业的一些服装，
1: 包括鞋子
0: 啊？如果说你是轻度的话，其实运动鞋可以，但如果你是真的是这种爱好者，你经常去的话，那肯定还是要有专业的装备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这些朋友真的要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1: 对，
0: 这个走这个一行50多公里环巢湖其实也很累的。
1: 是的是的，你需要体力，另外需要耐力耐性都必须要有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说说。这位朋友你好。
2: 步行时间最长的还是小时候上初中，在农村上初中，从家里面步行到学校的话大概40分钟。
0: 多少分钟？4分钟。
1: 40分钟吧。
0: 40分钟。对，我说4分钟飞。
1: 对，大家不光可以说说最远的一次步行，最长距离的一次步行，其实我觉得每天生活它就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有的时候的步行你会觉得特别的日常，特别有烟火气。比方说乐瑶就有这个习惯，
0: 对，散步
1: 散步吧。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步行啊，锻炼身体。
0: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有一次我在刷那个小某书上面的时候，他问说中年夫妻感觉就是感情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嗯，
0: 我觉得一天当中感情最好的时候应该就是散步的时候。
1: 对呀、啊、真的。
0: 哎，就你知道散步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为什么啊？我解释一下
1: 啊，就边走边聊。
0: 对，它是第一，就是你看人间烟火气，你在吃完饭以后，然后呢两个人去溜溜达达。这首先有一点，你两个人如果说但凡有一个人情绪不对，他就不会愿意跟你去溜达。对不对？
1: 对对对，必须是同频同调，
0: 对吧？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在溜达的过程当中，那两个人不会说都默不作声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还会去
1: 聊一
0: 聊，就什么时候有时间去聊呢？白天因为都要上班，那么到了晚上，也就吃完饭以后，可能有那个大概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就是饭后小憩的这个时间，就是去溜溜达达的时候，你会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啊，会你跟他说一下，他会跟你说一说，然后你们再沟通啊，去聊一聊啊。就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一天当中觉得就是最放松的时候，
1: 对，特别松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聊步行嘛，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和故事，就是最普通的是有人说，哎呀，9月29号世界步行日，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好像这个节日的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但是就是最普通的事儿，藏着最朴素的健康哲学。
0: 我记得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聊过，说这个公园20分钟，
1: 对对对，
0: 能够让你的身心健康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放松。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道理的。我跟大家来说，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春天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公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樱花。然后你知道那个樱花开的时候它是特别的璀璨的，后来呢就是一阵风吹完了以后，一夜之间那个就是满地落花，你会觉得说那一刻你会
1: 落英缤纷呐、
0: 你会
1: 樱花的樱。
0: 然后这两天呢、因为是下雨，所以晚上就没有办法去散步，但是我走到那个桂花树底下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桂花，它有的金桂哈，它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温度过低之后啊，它又被雨水打湿了之后，它就会全部落在
1: 地上啊，
0: 对，
1: 金灿灿的，特别好看。
0: 所以你看一年四季的在这种人间烟火气当中的四季流转，就会让你感觉就是这么
1: 就是
0: 朴素的平凡的人生。
1: 对对，是的是的。你未必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你未必是专业人士啊，我们就希望听到日常的步行过程当中的浪漫也好，或者感受到自然的这种四季的变迁变化，包括你岁月的流转。所以说有人说走路的意义呢，不光是锻炼身体，它是你从工位到家之间的一段缓冲带，是你和家人聊天的一段专属时间，是你想事情的时候，你考虑你的以后的发展，考虑生活当中琐事，最好的移动办公室。有些路啊，开车太快，骑车太赶，只有走路，你才可以真正的在这种缓行当中看见人生最美的风景，也可以看见自己。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哈、来说一说，你平时喜欢走路吗？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秀一秀你走路的经历，包括你的步数，来，你一天最多走多少。好，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即将开始的假期。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好想放。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18:01，我们来梳理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利宁高速宁国到溧阳方向40公里700米到38公里580米处进行桥梁的架设封闭施工，在施工期间，宁国往溧阳方向的车辆导改到了溧阳往宁国方向半幅通行，溧阳往宁国方向的车道呢是导改至新修的车道半幅通行的，预计呢是11月11号结束。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2026年秋冬季森林火灾防控工作部署会议在滁州市召开。会议强调，今年秋冬季全省气温偏高，暖冬特征明显，叠加农事生产、祭祀祭扫、进山旅游人员增多等多重因素，秋冬季森林火灾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议要求各地要用好1311应急指挥指导手册，结合林区实际，细化指挥流程、力量调动方案，全面开展装备器材检修维护，常态化组织队伍随机拉动，确保人员装备时刻处于临战状态，持续加强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全面启用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划分指南，持续加强林火监测预警系统深度应用，组织林业、气象部门统一预警标准，统一发布火险等级，切实提升火情发现、核查、处置时效。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近期持续降雨，土体趋于饱和，土质松软，基坑坍塌，边坡湿稳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显著增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发改、城建、交通、水务、林园重点工程主管部门及各属地，要强化管网开挖、深基坑、土方作业地块巡查排查、逐项核验边坡放坡、基坑支护、截排水、围挡防护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降雨期间必须暂停高危土方高空作业，严禁雨天违规冒险施工作业。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18:04，那么现在晚高峰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哪些路段我们要提示大家最好避开？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攻略。你好，姚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玉溪路高架桥特别需要您留意，由东往西方向之前在采石路上方有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左侧的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的影响较大，尾部有延长的趋势，尾部目前到达了大众路的附近，行车时要提前避让，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同一路高架北往南，尾部延续到了星海大道，到灵泉路路段和南向北太湖路附近的车友较为紧张。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在秦安江路上方以及北向南二环附近部分甩尾，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那么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向北大连路到太湖路路段，北向南一环到太湖路下口附近的车流都存在积压。新站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芙蓉路到启门路段之间，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南向北从这个华园大道一直持续到奇门路路段的车流都呈现排队的趋势。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的全路段都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在枫林路的西侧压力较为明显。行车途中呢，这个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并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信号灯优化安排绿波方行，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驼峰出行。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水处流量较大，西一环南北双向在水河路到五里墩之间，北一环东西双向

0: 蒙车后的两侧有积压车位。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方营路到四里河路之间，东向西从东二环一直持续到嘉山路到萧城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西二环南向北繁华路到集贤路路段，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压力较大，车速较缓。南二环由西往东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车速缓慢。有东往西，在满山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从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会有积压甩尾的情况。仍然建议选择朝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选择临近的休宁路或者是秦门路通行，会有更加畅通。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像此刻的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徽州大道沿线、金寨路沿线，包括环城路沿线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上涨。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最近呢是装修的旺季啊，有一个关于装修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如果说还在为装修去纠结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重磅的活动，家人之窗的专属的初秋福利来了，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
2: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活动呢，第一是给您送空调，您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所以啊，最近呢，如果您家是有新房装修的打算，或者是老房啊想要来改造升级一下的话呢，都可以预约到店，实实在在为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哦。热线电话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对，马上放国庆的7天长假啊，如果大家为装修去发愁纠结的话呢，可以到匠人之装门店去看一看。说到国庆啊，后天就要正式开启7天的长假了啊。那么国庆出行，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一些攻略啊，包括一些好物啊带在路上啊？那么大家可以上下908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去看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比方说拍照出片的这个 Coach 包包、 Coach 腰带，还有那个 MLB 的那个包包随心挑选，还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当然护肤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海蓝之谜啊、 SK2 啊、雅诗兰黛啊、兰蔻啊，这些大牌的护肤品旅途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缺席。另外呢，还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之后首先要领取什么，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去领券然后再去下单，多买多省。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特别简单，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然后进行购买。
2: 没错，今天乐购908商城啊给大家来谋福利了啊，长假重磅大牌福利，首先登场的就是护肤泉的经典扛把子产品啊，就是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有150毫升的正装。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库存量极少，余量极少，活动呢是结束之后即刻就下架了，错过再没有本次的特惠了。产品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啊，日常一瓶正装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所以现在呢你就算是多存两瓶也完全不用担心过期啊、耗损啊等等。那么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吗，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王牌修复单品，专柜啊还有官方旗舰店1000元定价，这个价格确实有很多让很多这个爱美的姐妹们啊舍不得入手。那么现在呢是长假期间，乐购908商城福利直接拉满，正品150毫升的精粹水跨境直发，全程溯源，正品保障无忧，商城日常售价是699，那么现在在长假期间的专属宠粉价呢只需要199块钱，150毫升的正装哦。现在呢还可以再叠加商城满399减50的限时福利，可以说啊，你如果是拼单的话，这个囤货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啊。
1: 对，我们这 道护肤的步骤啊，补水修护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成套的去搭配，这个护肤效果呢才可以翻倍。所以呢，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同款的王牌，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顺丰直发。作为这个品牌镇店级的修护单品，面霜的核心搭载了专属的神奇活性的精粹，都是海洋生物，我都看过相关的这个介绍啊，深层滋养，然后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如果说您在换季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呦，干燥了，泛红了，或者肌肤状态不佳，粗糙纹路啊这些问题，这款面霜呢一定是王炸产品。它的质地是特别的细腻软糯的那种，就触肤即溶，特别容易吸收，不闷痘不厚重，无论您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换季的敏感肌都非常适配。您坚持使用，可以让你的皮肤呢变得细腻透亮，紧致弹润，维稳修护的实力呢公认的啊，它是公认绝对是一个顶尖的产品。
2: 嗯，
1: 好，这款这个专柜动辄上千元的经典面霜，在我们的
2: 价格
1: 很重要，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一次的国庆的专属福利价仅需要299。
2: 嗯，
1: 精粹水呢搭配经典面霜一套搞定，日常的补水维稳、抗老、全护肤的需求都已经搞定了。单件已经是地板价了，是不是？组合下单还可以叠加什么？满399立减50的这个优惠券。我们刚刚提醒大家，进店就要去领券，领了以后再去下单。
2: 对，刚才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了啊，现在呢是399立减50元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呢你299，刚才我们不说了嘛，就是面霜是299嘛，再加上那个199，对不对？就是精粹水嘛，可以再减去一个多少钱？再减去一个50。
1: 那要现场帮大家按计算器。
2: 448，对，我在按448就可以买到这个水加上这个面霜了。因为我觉得就在这样的换季的时候，就秋天和冬天啊，水加上这个面霜，对，它是一个 CP 组合。
1: 对对对，
2: 对，精粹水搭配经典面霜一套搞定，日常补水维稳，还有抗老的全护肤的需求。现在呢，趁福利在线，库存充足，抓紧时间来锁定乐购908商城，把大牌的好物啊，这个护肤好物带回家。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第二种方式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之后呢，点击菜单栏下面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
1: 对，特别划算啊！而且这个季节去用的话，对您的肌肤的维稳修护的这个能力绝对是一流的啊。好，18:13，欢迎大家继续把路面上的通行的变化呢提供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关于步行走路，不管是步行徒步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听听就是咱们的普通的朋友，就是对这一块并不是那么专业的朋友，步行我觉得每天大家都可以进行的。有朋友说，哎呀，我去公园算不算步行散步？当然算。和谁在一起步行你觉得是最浪漫的，或者是最有日常烟火气的，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高中啊有一次周日去学校，但是下雪了，所以呢没有车，步行去的，40多公里的路走了一下午。而且我知道下雪天的时候你走路那个速度非常慢，就你真正可以体会到什么是一步一个脚印，对吧？
2: 而且在下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走路走着走着以后全身就热了。
1: 是的，是的，
2: 走着走着全身就热了，
1: 特别热乎啊，那个特别是手。好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步行时间最长的还是小时候上初中，在农村上初中，从家里面步行到学校的话大概40分钟。
2: 哎，有没有人会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去爬大蜀山的？有没有？如果说就是在家门口的大家的有一些公园，还有包括一些城市
1: 城市的公园，街角公园是吧？
2: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哎，
2: 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上下大蜀山20分钟。
1: 20分钟速度已经太快了，
2: 太快了，
1: 上下呀，我的天哪，
2: 来，太快了。
1: 说说大家步行的速度。
4: 酝酿好久，口子窖采用多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908温馨提示，雨天在窗户全关的情况下，很快前挡风玻璃就会起雾，让视线受阻。这个时候只需要打开冷气空调，吹吹挡风玻璃，雾气就会消失。

0: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的话题啊，说到的是关于走路啊，您每天是走多少的路，然后走过的最长的这个路是在哪里，走了多长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说到这个走路啊，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呢，我喜欢户外运动，所以呢每一天哈、啊、这个爬山也好啊，这个户外徒步也好啊，这个运动的元素还是蛮多的。
1: 嗯，
0: 不少人在户外出游的时候呢都喜欢哈、啊、拍几张照片，
1: 打卡照片。
0: 哎，对
1: 对，你看十一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后天正式开启，很多朋友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散步或者徒步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去拍照啊。有的时候呢，拍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出片的姿势，
0: 嗯，
1: 因为有些朋友为了出效果、出圈，你那个姿势摆的，或者说用一些这个物体去造势，真的很危险啊。
0: 对啊。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冷知识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哪些拍照姿势您千万不要模仿、不要学。
0: 嗯，比如说在今年6月4号的时候，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的凤凰山呢，就有一名男子啊，他是爬上了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所幸呢，他掉下来以后呢，被榕树的树杈接住了。然后消防员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到场把这名男子救下，并转移至担架上，然后呢，小心的抬下山，交由医护人员去送医救治。还有在今年2月10号的时候，位于新疆喀纳斯景区的叫花鸠谷附近呢，有两名游客，这是一对母女，在拍照的时候呢，越过警戒线，结果呢，这两个人双双掉入冰冷的河流啊。
1: 嗯。还好呢，有附近的热心群众及时把两人救上岸，特别惊险。那么在去年的10月14号，在宁夏的石嘴山市，一名女子在山顶拍照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注意脚下，一不小心呢就滑下了山坡，受伤了啊。还好呢，救治比较的及时。所以说假期出游的各位啊，在拍照打卡追求出片出圈的同时，一定不能以安全作为代价。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啊。首先呢，您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要翻越安全护栏，不要在悬崖边缘去冒险，不做弯腰探身这些危险动作。乘船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把身体伸出船外，安全才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嗯，还有说到这个乘船，其实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如果是在做一些游艇的时候，包括水上任何的游乐项目的时候，当地的景区的工作人员会提醒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保护，比如说他为你穿那个救生衣，黄色的那个救生衣。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呢，看到那个救生衣的时候都觉得，第一，不太想穿，
1: 不好看
0: 、不想穿，对吧？然后
1: 但有点臃肿啊，
0: 还有他就是嫌弃说，哎，这个救生衣啊，就是又脏又破了，对不对？但实际上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穿上这个救生衣，它在危险的时刻真的是可以救命的啊！
1: 是的，是的。还有点呢，就不要在铁路接触网、高压电塔这些危险地带去拍摄，不要攀爬列车的顶部，不要攀爬变压器台架。如果您去海边拍摄的话，千万不要攀越护栏进入到野生礁石区，一定要警惕离岸流这些风险。
0: 好，还有在假期期间，如果您选择从高

0: 高速公路走的时候，即便是遇到路途拥堵的这个路段，也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也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隧道的空间狭窄，视线受限，极容易引发事故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即便是你拥堵了，也不要在隧道内来拍摄。
1: 嗯，还有呢，不要闯入没有开发、没有开放，包括呢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远离废弃厂房、停用的车站、施工的区域，你防止它出现一些坍塌、跌落这些意外。因为那些老厂房，包括一些停用的车站，可能废弃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去进行修理。
0: 嗯，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安全驾驶第一，行车途中请不要手持设备拍照，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
1: 还有一点啊，就是马路真的不是摄影棚啊，有些朋友习惯在马路中间拍摄，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严重的妨碍交通秩序。
0: 嗯，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0: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9: 电信 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0: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9: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0: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21到23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1: 好，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参与一个活动，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啊，比方说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呢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呢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计划的朋友，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匠人之装的门店啊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会为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报价的这个清单。电话呢是051-6556-0303，655-6303。
1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嘞，下着雨的晚高峰啊，今天的晚高峰呢确实也会比较的繁忙一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的热心车友给我们刷新的实时路况。
13: 908908上海路由北向南，与那个锦绣大道交叉口那个上海路的上跨桥中间车道五车周围，现在那个后面的车流量很大，请后方驾驶员注意安全，雨天路滑。
1: 啊，上海路的这个位置啊，五车追尾啊，各位经过这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啊。因为确实雨天路滑，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一定要加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来全面盘点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的压力。您好，姚警官。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汇集在快速路段，此刻和玉鲁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受到之前故障车影响，该路段的积压缓行呢有所缓解。目前在这个大众路到彩石路段之间，车辆走走停停，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那么同一路高架北往南，银河路到北二环之间，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朝惠南路路段和北往南文中路高架转入这个郎溪路高架的这个路段呢，稍许的积压缓行。白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排队的情况。苏松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华园大道的繁华大道隧道，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起有路段，北段二环到一环之间的车流都较为紧张。两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有缓行的压力。南昌西路高架进城沿线的全路段仍存在饱和车辆。合纵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处有部分积压。高架桥上流量过大，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向南是河路大五里墩，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仍旧较多，北一环东西双向蒙城路两侧以及东一环北往南受之前临淮路事故影响仍有稍微情况，目前在逐渐消化，还是要保持足够耐心。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路路段和嘉山路路段排队情况，东往西方向从东二环一直持续到嘉山路之间稍微较长。那么西二环南北双向从长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压力较为明显，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附近连线的车流较为密集。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在徽州大道下穿发生两车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两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仍旧较多，阴雨天气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

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好，时间到了18:38了，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这里是 FM90.8 和大家一路陪伴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畅通2026。来，欢迎大家实时传输啊，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的这个变化啊，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908908，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快到下环下角口，有两车追尾。
0: 长江西路高架快到西二环的下桥口的位置啊，西向东两车追尾，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
2: 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本来晚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方向拥堵啊。
0: 好，18: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和大家聊到什么呢？关于步行，因为今天是世界步行日。平时你会经常走路吗？来跟我们秀一秀你今天的步数走了多少，好不好？运动的步数走了多少，发过来。最难忘的一次步行你还记得吗？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他说上大学期间呢，有一次跟同学从葛大店，从合肥的葛大店顺着马鞍山路一直走到了火车站去买火车票，天哪，然后步行到安徽大市场，又顺着铜陵路一直走到葛大店。他那时候年轻啊，脚一点都不疼。
2: 所以你看，这次给你留下了好深刻的印象啊，对不对？就现在你一说到走路，你会想到这一次。
0: 对，
2: 我前两天刷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我们有一位合肥的小伙子，他是想要去云南喝咖啡。然后他从合肥走到云南去，我不知道这个小伙子今天就是
0: 到了没有，是吧？
2: 对，到了没有？
0: 但是你是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出发的？
2: 我看他的时候也不一定说他是第一天，就也有可能。
0: 这个报道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迟一些，
2: 有一个星期了吧，
0: 有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能走到云南是吧？
2: 不，我只是说我看他这个视频已经很明白了，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到云南，我们要看缘分，下一次能不能刷到他了。
0: 好嘞，当然了，不光年轻的时候呢，体力充足，你可以散步走路。其实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依然可以感受散步带来的乐趣。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奶奶今年78了，每天雷打不动走8000步，已经坚持10年了。他说下雨呢就在楼道里面走，天热呢早上5点走。他说了，人老腿先老，腿不老了人就会年轻。他说你别说啊，奶奶的体检报告比很多年轻人都好，就那个指标啊。
2: 那我相信奶奶肯定是平时不仅仅是说走路这一条，她肯定平时在吃啊吃穿用度方面应该是比较注意的。那老年人他在走这个楼梯的时候会容易伤膝盖。
0: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长途步行的朋友，徒步远行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膝盖的保护啊。
2: 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走路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

0: 是锻炼身体，对吧？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段聊天的和家人聊天的时间呢。
1: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散步啊，最普通一件事，藏着最朴素的健康哲学。因为呢，你除非是远行啊，平时的走路你不需要任何的装备，不需要教练，不需要去办卡，你只需要迈开腿，你也不需要走得比别人快，你只需要呢走得比别人更久，更加的坚持。
0: 好，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天气尽快的晴起来，
1: 嗯，
0: 让我们也有这个出门散步的这个机会，不是下着雨的这个晚，
1: 你可以在楼道里走吧，
0: 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是不是？
1: 还有朋友回忆啊，他说2008年当时下大雪嘛，雪特别大，雪灾。他说我从香港街48中走到葛大店回家，他那时候的公共交通都停了。
0: 我举个手，我举个手，我要说一下，2008年那下雪的时候，我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从九十医院那个位置，九十医院那个位置，东门那个位置，因为打不到车了嘛，鹅毛大雪，然后呢一直走到哪地方呢？走到琥珀山庄。就是那个大西门的位置，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天哪，
0: 比大西门还要往前走一点，快到那个农大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有一辆车，他愿意搭我，就是带我们，然后呢就坐他的车。
1: 嗯，我那时候上路的一定是车技特别好的，愿意带你们，又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好，18:42，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说这个交通出行啊，不一般呐 啊！最近呢，杭州临平的一个小伙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在网络当中呢爆火，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上班族居然还有不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
0: 据了解呢，这位小谭同学每天早晨6点从临平的家出发，经过1小时高铁，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抵达上海公司。他每月的通勤费用呢是3000多，其实这个钱在上海也能租房，但是呢地段偏，面积小，通勤时间成本依然很高，还不如生活在临平有性价比。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临平的姑娘和小谭一样，每天是跨省坐高铁去上海上班，每天呢是5点半起床，先开车到地铁站，再换乘高铁，再换地铁，最后呢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才能到她的公司。每天往返200多公里啊。
1: 对呀，
2: 8:36到达交通大学站。
1: 这是林平这个小伙用 vlog 的方式去记录每天出行的经历。
3: 挺幸运，挺幸运，出门就有自行车。扫码，扫码，扫码，
1: 扫码，扫码。
2: 8:41，扫码自行车。
3: 哎，找个座位。
0: 8:55到公司是吧？
1: 对呀、啊，另外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姑娘啊。
4: 家住杭州临平，每天一早就要奔赴上海上班。今天完整记录我的全套通勤流程。
5: 老天爷，早期干脆杀了我吧。
1: 早晨的5:30就要起床了啊！
4: 6点洗漱完，一下子唤醒了原本的我。6:10，赶紧做个广播体操给自己打气。6:25，
1: 来，临平的这个姑娘呢，她是从事广告行业，她原本是在上海的滨江上班，每天呢早高峰坐地铁呢去滨江，差不多要花费2个小时左右。后来公司呢问她要不要接受去上海办公，待遇比滨江上班高，她一合计就接受啊。之前是在杭州的滨江，于是她每天早上的5:30起床，然后呢坐的是每天6:58从临平南站出发的列车，2等座59元，经过1小时4分8:02到达上海的虹桥站。
0: 每天200公里通勤，2个小时，如果给您，您愿意吗？
1: 你会接受吗？来发过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6，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姚明组合乐瑶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嗯，刚刚和大家聊到了这两位年轻人他们的上班通勤的时间啊，从杭州然后呢在上海上班，每天要往返200公里，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0: 嗯，
1: 哎呀，如果给大家，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一次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通勤时间，但我们最远的好像是从巢湖，然后是要开车穿城，
0: 嗯，
1: 它就是在最西南边，然后呢要去最东北边去这个穿城，
0: 嗯，
1: 巢湖好像到长丰那边，
0: 嗯，
1: 产业园那边好像上班，
0: 对对对，
1: 所以每天好像是有1个半小时的这个开车时间，
0: 对，
1: 但是开车和这个转车它其实就坐
0: 不一样，
1: 坐高铁然后再转地铁然后再转共享单车还是不太一样，
0: 对，
1: 它不是说完全是在一个
0: 就是一下就可以直达 对吧，它中间有很多的换乘嘛，对吧，而且刚刚我们说了杭州临平的这个小女孩，
1: 嗯，
0: 她每次到了上海之后她要扫这个共享单车骑行2.5公里，刚好在上午的9点左右到达上班的地点，所以说小林呢是买了月卡，这个姑娘啊平均每天花1块钱，每天下午的6点钟下班能够赶上晚间的19:10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那个列车，回程的二等座呢是79块钱，哪怕有时候遇上加班啊，下班时间晚一点，他最晚可以买到晚间的9:19的那趟车票，当然偶尔呢也会出现抢不到票，需要加价买一等座。一个月下来呢，在通勤这个方面，小林大概要花费3000元左右，就和那个临平的男孩差不多。单趟的路程呢是2个半小时左右。其实这样的通勤的方案呢，他说并不累。他说在高铁上可以眯一会儿，得到充分的休息。来，大家怎么看？这真的是从杭州到上海的跨城出行啊，跨城的通勤出行。
1: 如果给我可能会选择还是在上海边上租房子。
0: 对呀，我觉得在同城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哈。跨城我觉得
1: 我会选择什么呢，就是为了节约一点，
0: 嗯，
1: 我会在上海在公司附近租个小一点的房子，然后把我杭州临平的房子给
0: 租
1: 出
0: 去，
1: 对，嗯，这样子的话其实也
0: 以租养租，
1: 可能当然肯定是没办法能够去就是
0: 覆
1: 盖掉嘛，对吧，因为你临平的房子不一定能够，
0: 对，但是也要看杭州的哪个地点和上海的哪个地点，如果都是在繁华市区那肯定是没法覆盖，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好，大家怎么看呢，你每天的通勤的时间是多少，超过什么样的时间你就无法忍受了啊，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另外一个关键词和大家说一说，电车买得起修不起。
1: 哎呀，9月28号话题词，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冲上了微博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说这个为啥这么说呢？电费远低于油费，常规保养项目少，日常用车性价比拉满，这些都是新能源汽车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优势所在。而这份基础实惠之外呢，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逐年递增以及智能程度的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车主开始抱怨起高昂的维修成本，繁琐的售后难题以及居高不下的保险费用了。
0: 对，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买了电车吗？买了电车以后您觉得在维修这个方面方不方便，花费高不高，为什么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呢？因为最近上海的刘女士，她是在2年前购买了一辆这个新能源车，在今年的5月就发现车辆一侧的前大灯啊出现了故障，于是呢在家附近的汽修店进行维修，维修人员呢在更换了新的大灯之后就发现依然是故障，
1: 嗯，
0: 因为原本呢就是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是因为车辆系统不识别汽修店安装的这个大灯，
1: 哦，
0: 就是它不符，
1: 对，
0: 不贴合，
1: 哦，原来呢根本不是硬件问题啊，
0: 对
1: 啊，维修店的店主就表示呢说现在新能源汽车哈，每个配件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车也不认。随后呢维修人员就把旧大灯上的电脑板移植到新大灯上，然后这样才骗过系统，大灯终于亮起来了。
0: 哎呀，大灯终于是亮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说这个车辆启动以后呢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最终刘女士呢还是把这个车啊送到了 4S 店付费了以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啊。
1: 其实和刘女士一样，很多新能源车主都遇到过类似的遭遇，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新能源车型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的购置价。尽管理论上车型除了故障无法出险外，发生事故后均由保险理赔，但是根据行业监管数据，只买交强险不买三者险或者不买车损险。

0: 的比例也并不低，且新能源汽车居高不下的维修成本已经进一步传导在车险市场，不少家用新能源车型出险理赔金额偏高，直接就带动了年度保费上涨。
1: 好，这个问题大家怎么去看呢？我们特别想问一下买了电车的朋友，在维修这个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麻烦啊？最后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不是像很多网友所说的一样，就是买得起但是修不起？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电车的日常的使用成本优势，他说我觉得挺明显的，电费远低于油费，常规的保养项目呢也比这个燃油车少很多，平时的维保支出呢确实挺省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呢，不能因为出了事故维修贵就否定电车的整体的经济性，毕竟啊这个出事故那是毕竟它的频次是很低很低的。
0: 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电车好不好关键看你怎么用啊，比如说呢这个如果家里有充电桩，日常通勤为主，很少跑长途，开车比较小心，电车的日常使用成本优势确实很大，维修贵的问题大概率不会碰到。但如果经常跑复杂的路况，没有固定充电位，或者对于维修成本敏感，那就要慎重考虑了。所以啊有网友就总结了说，哎呀，电车省钱是低频事件，修车贵是高频风险，你得评估属于自己属于哪一种情况啊。
1: 对，哎，说到这个维修贵呢，贵有深层的原因，有一些行内的人士就分析啊，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特点和市场结构。因为呢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的零部件，比方说它的电机啊、电控啊、电池的成本占整车的50%以上，就是一旦损坏价格自然不菲。加上一体化的这个压铸啊，这些集成化的设计，小伤往往呢只能大修，甚至呢是换总成。
0: 对，所以就没有修，就是你坏了以后就直接给你换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维修成本确实也很高。那么今年6月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针对性出台三大类优化举措，直击修车贵、还有维保难以及保费高的行业痛点，为新能源汽车后市场规范化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1: 好，之前我们说到每天的通勤时间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消息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呢真佩服那些每天通勤2.5小时的200公里，他说我每天通勤时间是半个小时，15公里都会觉得特别累。
0: 这边有位朋友说了，说我每天上班从翡翠湖这边开车，然后呢去寿蜀产业园那边的岩流镇，然后呢每天往返芳心大道通勤1个小时起步。
1: 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通勤时间他的这种期待和忍耐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忍耐的程度。但是也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耐性是可以锻炼的，是可以延长的，但是我就是锻炼出来每天是1.5小时的这个通勤时间。
0: 你知道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当你有足够的回报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去忍耐这路途上面的长路漫漫了。
1: 对啊，但有人说有足够回报了，那我得换房啊，我得买一间这个离单位比较近的房，通勤时间大大缩短。
0: 就你真买了以后，你也未必，就是你在那个追逐的过程当中，其实人是最开心的。
1: 就像现在你期待11假期一样。
0: 我想跳过明天。
1: 明天依然是乐瑶直播啊。
0: 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见喽。
1: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哇，这个距离啊，光年之外。好，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畅通2026。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邱勇副部长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环境。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日至5日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享共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7年研招统考网报系统已开通填写考生信息功能，这个功能持续开放至10月24日22点，即统考正式报名结束时间，提醒考生无需急于首日填报，合理避开访问高峰时段。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泰国内政部29日发表公告称，自9月16日以来，泰国42个府遭遇暴雨和洪灾，全国范围内已至少有23人遇难，超过250万人受灾。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为您梳理。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西高速环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6: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09晚高峰，您就要在车区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汇集在部分快速路段。

0: 大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的车流仍旧较多，尾部还是保持在枫林路附近，压力较大，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那么目前合作快速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谷处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车流，南山路高架南往北从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有缓行的压力，郎溪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双向新安江路的上方，铜陵路高架南向北在铜陵路大桥附近以及南北双向在林泉路的上方有部分缓行情况，中央北路高架的车流已经基本消化，包括合一路高架桥的压力已经基本缓解，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目前呢这个合作化路高架桥和金寨路高架桥进城方向的车流人就较多，还需要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出去。在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之前受到事故影响，北往南方向呢会有部分积压，目前在逐渐消化当中，基本上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还有部分这个积压的客流存在，北一环已经基本正常，东一环的通行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萧城路的两侧，西二环南北双向黄环立交的两侧，以及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宁国路一段压力仍旧比较明显，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下穿。这个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尾声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畅通的时段当中，大家行车途中呢阴雨天气道路湿滑要注意行车安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3: 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5: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再过一天就要即将迎来十一国庆假期了哈，这明天还是个工作日，大伙儿要坚持一会儿。 今晚路面上如果说有些拥堵呢，可能也是和这阴雨天气有关系，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路上如果说遇到最新的消息，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5: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即将迎来假期，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是忙于抢票啊。今年的中秋假期，然后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经进入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啊，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想问问大家，此刻您今年十一的这个出去玩啊，回老家探亲啊，等等等等的这个票，来回票这个去程的和返程的票有没有买上呢？反正红姐抢票抢的是挺辛苦的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的，这属于是不是发信息许愿法啊？有的则引导游客利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有这么神奇吗？那么这些以假乱真妙招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或者陷阱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啊，有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给大家所谓的候补这个补票小妙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有的是这么说的，说哎，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其实红姐刷到过，点进去啊，她的小方法这么说：第一步，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她。第二步，把你的候补订单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填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另外呢，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的 APP 啊，声称他们的 APP 那个候补成功率更高。有的还有 AI 预测功能，大数据预测，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哎呦，这算的还挺准。另外呢，还有博主就说，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说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可以在软件上面输入几位数字，然后导入你在12306的订单，就可以看到出票的时间了。那么记者发现呢，部分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少，那能少吗？大家现在很多朋友都买不到合适的票哈。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说自己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已经转去了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和加速服务，当然了，这些服务一定是有一些费用的。那么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就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候补同步服务遭遇到了麻烦。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刘女士就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的连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而还有一位李女士则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同时呢又在这个12306平台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呢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是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反而给李女士抢到了票，那么因此呢她也损失了一笔退票费。那么记者在此类第三方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比如说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选择，有的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这好熟悉啊，这好像几十年前以前买这个绿皮车票一样的哈，这保你能买到票。还有的 APP 呢有托管等级的选项，显示高阶托管有人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还能监控加开车次。那么事实上呢，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说，其实在9月19日的时候，中国铁路公众号就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 拒绝出票是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另外呢，12306也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并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的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

收费，产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呢，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变成更慢或者购票失败。另外呢，12306的客服也表示啊，所谓的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来合作。那么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呢，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做伪科普，本质上也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那么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就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是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风险。同时呢，这类谣言和传统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有的博主穿着类似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同时呢，这名教授也说啊，说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像攻略啊妙招，要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但确实啊，这个国庆的票也比较难买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双节我已经放弃了啊，自驾出行了。还有朋友就说，我是这买提前买就多买几站。红姐其实在返程的时候，我就提前就从老家回合肥啊，这个我也是买了，就提前多买几站票，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虽然说多花的钱又造成这运力的损失，但是现在没票也没办法呀。就希望接下来几天有，比如说有增开列车，或者说有，就比如说有其他的朋友有一些计划更迭、计划变化，有一些退票能让红姐抢到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抢到自己国庆出行所需要的票。

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赛决赛，由刘国仪、刘霞君、梁晓静、陈洁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样呢，在昨天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赛的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一天之前的名古屋雨夜呢，一道红色闪电划破雨幕，20岁的中国小将陈元将率先冲向啊，他这一战的一扫3年前9连冠戛然而止的失意，为中国重夺男子110米亚运会金牌。而跑道旁18岁的严子怡手中的标枪一如一柄利剑刺破长空，在奥运冠军北口真花的主场，在人生第一场亚运会比赛当中，这名新星让五星红旗因自己而高高飘扬。同样呢，在女子跳远赛场，22岁的黄莹莹、24岁的谭梦怡分获金牌和铜牌。女子200米决赛，新科百米冠军17岁的陈洁仪是再添一银。本届亚运会啊，中国田径队派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阵容，随着苏炳添、巩立姣等老将的退役啊，中国田径的旗帜已经交到了一批00后、05后的年轻人手中。已经结束的女子铅球比赛当中，曾多次与巩立姣并肩作战的宋佳媛、张琳如包揽冠亚军。已经站在亚洲之巅的中国小将们胸有凌云之志，亚运会赛场也是见证了中国田径星火相传，逐梦不止。那么同样呢，还有这当打之年啊，这小将已经是这展示出了自己的这个凌云之志，而很多当打之年的这个名将啊，也是重新夺回了自己曾经想要维护的、曾经可能失去的一些东西。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米17的个人成绩，也是赛季最佳成绩，是夺得金牌。那么这是他的第二次亚运会，上一届呢说太想证明自己，刚刚伤愈哈，结果反而没有抓住最该抓住的东西，收获了一枚铜牌。这一次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换了一种心态，平常心了一些，上一届可能更想证明自己，现在不需要证明自己，还能跳得更远。然后说这是我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节点，把训练中的水平发挥出来，更好是训练上放平心态，不需要证明。这句话听起来是云淡风轻，但是这能有这个心态啊，得经历多少，可能对于我们体育迷来说，这只能是猜想啊，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2018年上海钻石联赛重伤，左骨多根这个骨头错位，急诊室里回荡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呢是漫长的康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为了重回赛场，甚至一度把起跳脚从左脚换到了右脚，又从右脚换回左脚。一个跳远运动员左右脚都能起跳，听起来太厉害了，是能力，但背后呢其实是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经历。那么如今呢，他说学会了看训练视频的方式，先看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对的，因为跳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很完美，但是分析视频之后会发现其实还有瑕疵，然后通过与教练的沟通找出需要提升的环节，先感受后分析，最后沟通，顺序分明，简简单单。昨天男子决赛依然在雨夜当中进行，资格赛7米64的成绩晋级后，石宇豪在决赛当中很快进入状态，第一跳跳出了7米91的成绩，暂列第二位，第二跳率先打开8米大关，以8米17的成绩跃居首位。此后的几轮试跳当中，印度选手、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和中国台北的选手都将成绩提升至8米以上，但始终未能接近石宇豪的成绩。最终2天前刚刚度过28岁生日的石宇豪成功的夺得本届亚运会

男子跳远冠军，继杭州亚运会铜牌之后，收获了个人亚运会的第二枚奖牌。

0: 方向。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呢是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明天呢最高气温，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是21到23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市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6，空气质量优。

谢谢林泉杂技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表演啊，真的是太精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向大家发布的是安徽省国庆文旅消费月的系列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庆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新玩法，有请我们的发布主持人。

我是来自安徽广播电视台高速之声的主持人舒杰。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发布安徽国庆文旅的系列消费的主题活动。在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啊，安徽文旅呢以欢乐假日为主题，统筹16个地市，推出了1731项的文旅活动。其中啊，覆盖宝藏小城、完美演绎、城市夜游、乡村非遗、科技潮玩五大板块。各地啊都出台了景区、住宿、餐饮等250余条的优惠政策，为全国各地的游客呈现了完美如画的假日盛宴。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宝藏小城舒适漫游，各位请看大屏幕。全省的完美宝藏小城深挖本土的核心文化内涵，推出了烟火气十足的微度假产品，让游客能够慢下来、静下来，享受一段松弛惬意的休闲时光。在庐江啊，就推出了乡村电声乐队音乐会；黄山区组织星空万人合唱音乐会；在谯城区呢，还举办了沧海一周音乐会，传递出了宝藏小城的好声音。再来看，在凤阳县开展了大明文化的旅游季，同时华长巡游、大明礼乐的 NPC 互动，以及拓印还有手工漆扇、亲子研学活动，满足游客丰富的需求。来安徽真好逛。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完美演绎好戏连台。完美演绎的嘉年华正式启动，精品的剧目、演唱会、实景演出，还有盲盒演绎，百余场的好戏是轮番上演。同时第25届国际上海艺术节开设了合肥分会场，精彩的表演啊凸显出国际范儿。在安庆黄梅戏展演周，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擦亮了地方的文化名片，同时蚌埠花鼓灯、宿州马戏还有亳州二夹弦等非遗演出，走进景区，走上街头，来安徽真好看。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光影夜游，点亮江淮。在这个假期啊，全省夜间的文旅活动近百场，夜间的经济呢已经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引擎。您看芜湖十里江湾夜游、马鞍山溶洞的光影秀，还有合肥洛港公园的灯光秀，点亮城市的水岸。在黄山屯溪黎阳印象的秋谷千灯会，将古村夜色转化为沉浸式的体验。曹操锦绣太平、小桥出嫁了，这些实景的演绎啊精彩纷呈。黄山满池江西西南奇妙夜、阜阳动物精灵的极光奇幻夜，以美学打卡和奇幻主题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客群。来安徽真好美。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非遗民俗带给您地道的体验。全省推出寻味舌尖非遗，体验匠心手作，感受烟火民俗等各类非遗的民俗活动达到了500场。徽州区歙县组织了多场渔灯巡游的互动，齐云山推出了万千灯火逍遥成仙的沉浸体验。在池州啊，将挪文化与庆秋收有机的结合，推出挪乡丰收巡游。安庆前山天柱山月溪的彩虹瀑布则带动了大别山深处乡村游在持续升温。陆安大别山风景道上的非遗之旅开设皖西非遗好物的展销市集，来安徽真好玩。最后啊，我们要隆重推荐到的是科技潮玩，活力无限。数字科技与互动娱乐赋能了文旅，带来不一样的潮玩新乐趣。在合肥高新区 VR 和 AR 体验，以及芜湖方特的科幻乐园、阜阳生态乐园的极光秀，让游客在假期都能够感受到科技的魅力。一线宏村西地的无人机光影秀，淮北凤溪梧桐

0: 富多元，热诚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安徽体验欢乐假日。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1: 好的，
0: 谢谢，
1: 非常感谢，谢谢，谢谢为我们的活动发布。2026年安徽国庆文旅消费月以完美演绎嘉年华为核心，联动全省16市推出1700余场主题活动，实行票根经济优惠，黄山、九华山等5A景区对持票根游客免票，打造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精品线路，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
0: 是的，我们非常的期待哦。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各位，今晚全国重要菜系代表队主题宴制作与安徽四城战队比拼时间正式结束了。
1: 首先，让我们有请全国重要菜系苏、浙、徽、闽、鲁、湘、粤、川代表队和安徽宿州、滁州、亳州、淮南、四城战队一同把精美的菜品传至品鉴桌。
0: 有请。

0: 时请全国重要菜系传承人将两道地域特色菜品传至主题装置。
1: 好的，有请我们各位将自己手中烹饪已好的菜品传到我们的点亮装置上。
0: 哇，今晚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哎
1: 呀，今天我感觉我的大脑都在打架呀，各种香味儿来自我们全国各地，大江南北，
0: 真的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大饱口福啊。
1: 好的，非常期待一会儿我们的品鉴环节呀。哎呀，今天晚上呢，我觉得跟着我们超级碗在淮南享受到了我们全国美食。
0: 是，可惜咱俩要主持，要不然我们也去品鉴品鉴啊。
1: 哦，也是的，一会儿不行留点汤也可以啊。好的，请我们的各位尽快将菜品移放至我们的点亮装置上。好的，我们看到各个代表的菜品已经放置完成，有请人人都是迎客松代表，我们的四位代表移步主题装置前，共同完成我们的点亮环节。
0: 我们有请四位

愿明灯记华章，人人都是迎客松，携手点亮江淮烟火，一盏盏升腾的明灯承载四海宾朋的美好祝愿，百位汇聚安徽，共贺祖国华诞，让我们一起向幸福祝愿。

0: 要有请出的是我们今天晚上五位的专业评委老师。那么首先是杨大海老师，国家级评委，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饭店协会名厨委常务副主席，安徽省徽菜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饶礼忠，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星级饭店技能大赛的国家级裁判员。
2: 没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三位专业评委会是谁呢？他就是国际评委高级技师中烹协名厨委常务副主席，省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曾获得了全国商业服务业的劳动模范、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优秀厨师、安徽工匠、江淮杰出工匠等等荣誉，长三角地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他就是尹钦麟，欢迎。
0: 今天来到现场的第四位评委老师汪信生，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徽菜烹饪名厨、高级烹饪技师、国家职业鉴定高级评委、北京市经济建设创新标兵、安徽省烹饪技术能手、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中式烹调高级技师、徽菜名厨、安徽烹饪技术能手、安徽省汪信生烹饪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欢迎。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张继顺，他是中国烹饪大师，资深国家级评委，淮北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百位美食品鉴官入场。那么其中呢，80位特邀品鉴官品鉴全国重要菜系代表队菜品，20位美食品鉴官品鉴4支参赛代表队菜品。
2: 是的，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美食品鉴官有序入场来品鉴菜品。
1: 那么在大家品鉴的同时呢，我们也有请2026秋晚乐队白昼流星带来精彩表演，欢迎他们。
0: 欢迎。

白昼流行乐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演唱啊，真好听啊。新的《我的少年时代》这两首歌呢，一首唱的其实是为

0: 来的崭新，而另外一首唱的就是身处少年的初心了，对吧？
1: 是的。
0: 就在前两天，其实有一群和这首歌一样的年轻人啊，用他们的少年时代换来了一枚枚沉甸甸的金牌。
1: 各位观众，就在9月27日，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中国青年技能军团里，有2位安徽面孔格外耀眼，他们分别夺得了烹饪西餐项目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金牌，为安徽赢得了荣誉。
0: 没错，厉害了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2位冠军嘉宾。
2: The gold medal， 获得金牌的是来自中国的杨小健。Well, the whole world is cheering for you. Thank you, Mr. Weinstein and Charlie, Nakarin and 小健 please pose for a group photo. 请三位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个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
3: 特区要颁发的是唐艺与西点制作项目的奖项。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王天祥 from China。 OK, congratulations. All the medalists, would you please come together? Yes, we'll share this moment and have a very beautiful photo for you, yeah.
0: 接下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到的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的金牌得主杨小健，以及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金牌得主王天祥，有请2位冠军。
1: 欢迎2位，
0: 这可是我们的世界冠军啊，站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好不好？
1: 好的，我们2位啊，这是为国出战，争得荣誉啊，来吧。
0: 是。
1: 2位，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0: 分别介绍一下，都是谁？哪位是肖健？哪位是天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
1: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1: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

0: 你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太多哦！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
6: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8: 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服务员，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1: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8: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怀旧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6: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6: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购908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9: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0: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9: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4: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
6: 许若，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

0: 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7: 演戏。
5: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8: 我们的这种工作
5: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9: 于主任，这是刚收到的电文。
10: 能够证明马奎清白的人，在余则成的安排下也早已消失。面对这一系列的有力证据，马奎百口难辩。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余则成和左蓝的精心策划和巧妙配合。
1: 接货的共党电文。
2: 马奎，刚接货的共党电文，想听吗？这可是你最后一次听到同志们亲切的声音。鲤鱼，峨眉峰已被捕，请求指示。鹅卵石，
11: 鹅卵石，这是个阴谋。团长，鹅卵石的秘法早就破译了，他们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使用了，现在突然启用，一定别有居心。站长，我
12: 什么居心？我们和共产党合伙陷害你，是吗？
11: 站长，
2: 马奎，别自作聪明啊！为什么两个月没有启用啊？他们怎么知道被破译了？
11: 陆教山，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2: 再嘴硬，我一枪毙！这么多证据摆在这儿，你还敢抵赖？
11: 站长，站长，
13: 喊什么？
11: 你如果被杀了，
13: 谁？
1: 曾经没这样的报纸，共党给的少钱。
12: 拙劣的马奎啊！开口怎么行啊？
1: 通知陆处长，有刑。
14: 田总，送法医室。
15: 是。
14: 于主任。
10: 余则成回到办公室，发现翠萍带着马奎的夫人在办公室里等着。
1: 你们怎么来了？
16: 马太太叫我来的。老余，马太太希望你跟站长求个情。
17: 是。

0: 于主任，您跟站长求个情吧，别用刑了。老马他身体不好，直接送重庆吧。该怎么处置，听天由命了。
1: 要不你帮我说句话呗？
0: 真的？嗯，当然是真的。我们在重庆追查的恶妹峰就是你们家老马。
2: 不会的，老马怎么会是共产党呢？不可能，不可能！你们别信那些话。其实，他就是不该私下里查站长受贿的事，站长知道了不放过他，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
1: 真的，马太太，老马和八路军代表街头交换情报，出卖我们在延安的同志。刚
2: 把他抓起来，共党那边就开始商量怎么营救他，电报我们都接获了。
1: 哎，真的呀，老马也是共产党？
2: 什么叫也是啊？
1: 你别在这胡乱讲行吗？过去是有共产党的人找过他，想拉他过去，可是他没有答应呀。他答应了，只不过他没告诉你，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马太太，您先别着急。老于，你看你能不能跟站长说一下？
2: 你别再说了。
1: 是，你们赶紧走吧，我帮不上任何忙。先别着急，回头我跟老于好好说说。
2: 哎，对不起，老太太，我必须得送她回家，她不懂这里边的事情。

0: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是共产党啊？开始我还真以为是。你说你怎么像？姑奶奶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别急呀，急什么呀？我最后就明白了，冲我那样的时候。我要是不拽你过来，你是不是又要跟人家胡说了？
1: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那你为什么还让我帮他忙呢？你在演戏，我也在演戏啊！我不说了吗？最后我就明白了呀。哦，
0: 既然明白了，那就回去吧。
1: 回去就回去。妈，反正你要吃饭，带我下馆子。
0: 下什么馆子？
1: 一次都没下过呢。
0: 这样就能除掉马奎了。差不多完蛋了。
1: 你还真有两下子。哎，你看，那不是那谁吗？
2: 吃饭的时候，余则成和翠萍刚好被路过的左兰看到。

0: 还记得你，走开。
1: 还吃不吃？
2: 站长和陆桥山为了一己私欲，便落井下石，编造一篇圆满的口供，并预谋在送马奎回总部的路上解决心腹大患。
1: 哈利，马局长，他跟过您，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督察使让我们给押送回南京。是啊，那很麻烦，而且明白。是，我来处理。
3: 局长怎么说？
1: 送回总部。
3: 送回总部，就给咱们留下后患呢。马奎那张嘴还不把天说下来啊？
1: 依你的意思呢？
3: 火车押运，突遇共军解救，双方交火，死于非命。
1: 马局长也是这个意思，你去安排吧。记住，要一份完整口供，而且他要签字画押。
3: 好，我来编。
4: 让他老婆拿到新衣服来。

0: 真的是共产党。
1: 什么也别信，给毛局长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无能为力，他就是躲开了，不管你了。
1: 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条狗。

翠萍进步不小，努力的认字，对人情世故也开了点窍，

0: 这不是写的很好吗？
1: 不好。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写成牌匾上那样？
2: 那可得下大功夫了。你看啊，那个牌匾上写字的人啊，人家是从小就练就学，你呢，现在不着急写的有多好看，最重要的是得多识几个字。来，你跟我说说，你都识什么字了？
1: 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发白，万。余则成，太太，别着急，我想想，还有，吃，大，馒头，好多呢。
2: 吃大馒头，还好多呢，那不成饭桶了吗？
1: 你才是饭桶。我现在成天光吃，真成饭桶，什么也干不了。
2: 跟你开玩笑，谁说你什么都干不了？你不还要接受我入党了吗？
1: 对呀、啊。
3: 趁此机会，翠萍为余则成举行了简单的入党仪式。余则成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 来来来，你起来，起来，大早上。
2: 干什么？
1: 就往这
2: 个。啊？干什么？干什么？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2: 不是你干什么？
1: 别动，立正。来。
2: 干什么？
1: 握紧你的拳头，放这。
2: 哦。
1: 把你的肘子打开。这叫宣誓。现在在你的面前就是一面党旗，镰刀斧头，你看这儿吧，看这儿，你看我眼睛干嘛？你看这儿。
2: 嗯。
1: 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2: 好。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小点声。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2: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余则成同志，你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
2: 这就算是了。
1: 就这样加入的，咱俩现在还不能算一个支部，再算一个小组。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哎呀，不识字儿啊！没关系，你的材料日后我向组织口头汇报。
2: 入党是件大事啊，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1: 好像是有点简单。你还没写入党申请书呢。
2: 下午怎么写啊？白纸黑字的。
1: 没关系，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宣誓，你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最重要的。把那日子我记住，以后我问问袁政委。谁啊？
4: 刘主任。
3: 马奎之前安插在余则成身边的周会计见形势变化，马上找到余则成投诚。
1: 周会计，来来来，进来。
4: 我找余主任。

0: 怀疑你是共产党。
1: 不是不是，陈美人，真不是，是马奎让我干的，我被他利用了。您看看，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是共产党的？
1: 就是刚才，我真糊涂啊！
0: 哼，这个东西交上去，你知道你会是什么下场吗？
1: 知道，知道，会很严重。但我是被利用的呀！哎，我在他面前还说了很多您太太的好话呢。嫂子，
2: 闭嘴。
0: 马奎给了你多少钱啊？
1: 他许诺了很多，他一个字也没给。
0: 鉴于你的态度，这个东西我保留了，不交给上面。但是你要出去乱说，让别人知道了，那我就没办法了。
1: 不会，不会，不会的，我发誓，不会的。
0: 去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翠萍这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每天都被别人秘密的监视中，事情也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
7: 9:15开始吵架，内容听不清楚，女的声音很大，鱼声音不大。你看你的声音很大。
3: 再念看看还有什么。
7: 21日早上6:21，女的起来劈柴，于晚上8:10出门，9:05回来，手拎中药，9:10吵架，听到女的一句说要盖鸡窝，后面的听不清楚。
3: 他真能听见。你再看看，还有没有更重要的？
7: 应该不会有了，如果有的话，马奎早就来找麻烦了。
3: 马奎要是被枪毙了，他太太可有点可怜呢。
7: 想想邱掌柜舌头都没了。
3: 哎，你老说陆桥山和站长鬼心眼多，我看他们够傻的，都能把马奎看成我们的人。
7: 你错了，不是他们鬼心眼少，不是他们不老练，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这个马奎是共产党。因为马奎知道了站长受贿的事儿，一直在调查站长。而陆桥山呢，想当副站长，有马奎跟他竞争，所以他们必得置这个马奎于死地。我呢，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明白了吗？
3: 嗯，这也是斗争是吧？
7: 对。
3: 哎，那个左蓝怎么会给马奎信呢？

0: 小风车，太行山呼小风车，0215-3427，0101，0273。
1: 你说为什么？
0: 5352-4592，6369，7853，6102，8436。
2: 今天应该没有。
0: 完毕。
2: 睡吧。左兰现在的心情会怎么样？余则成很清楚，他看到自己跟一个女人像夫妻一样在一起，一定很受摧残。更可悲的是，这种感觉他还不能表达，不能化解，更无处寻得安慰。余则成体会到了左兰的心有多疼。
3: 当大家刚喘了口气的时候，马奎却在押送途中逃跑了。
4: 徐先生
5: 啊，是，朋友很急，
4: 我也是。
5: 出什么事了？
4: 狗日的，马奎跑了。
5: 跑了？
6: 据押送组长讲，马奎跳车的时候，他开了三枪，至少有一枪击中了马奎。
5: 会不会是他故意放跑马奎的呢？
4: 那不可能，人是我派的吧？他们都跟他有过节，不会放过他的吧？
6: 好了，不讨论这些了，会查清楚的。你们现在估计一下，马奎现在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5: 已经暴露了，一定是去共产党的地盘了，投奔他的组织，
4: 也可能会潜回汉口，那是他们老家。
6: 他会不会偷偷的回来呢？
5: 回来？不可能吧，这儿这么多人认识他，
6: 你要分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回家接上他老婆再走。
4: 哎，他会不会对我们实施报复？
6: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5: 啊，还真得防着这一手。不过我个人觉得他回共产党的地盘可能性是最大的。你想想，峨眉峰功臣呢，回去一定是领功受赏。
4: 哦，对，
6: 密切监视马奎家，注意他老婆动向。
5: 是
6: 是。

0: 别这么紧张，这里是宪兵队，你们的人进不来。
1: 我要在这儿多待几天，你别嫌麻烦。
0: 没有你当初的大慈大悲，也没有我的今天，跟我别客气。
1: 枪呢？这枪号挂在哪？
0: 死枪，小偷手里缴的。
1: 你要杀什么人？我要杀的是一个女共党，保害分子。
2: 从今天起，军统就与世长辞了。
3: 委员长给这个机构改了个名字，叫保密局。是叫保密局吧？
4: 是保密局。
3: 保密局，保密局怎么听着也不像军统那么高大啊。行政队现在没有队长，就由陆处长兼任。
5: 是。
3: 上面正在斟酌新队长的人选。左成。
4: 哦，是这样。改名之后呢，我们的编制、经费、名额都被压缩了。按总部的要求，我们站必须要裁撤掉25个人的编制。各位回去跟自己的手下，传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离开。离开的去处也不错，像警察局啊、救济分署啊、南京军官总队啊，总之，离开也很好。
3: 刚才你看见那些人用什么眼神看你的吗？
4: 大家还是不愿意走呗。
3: 其实从他们的身上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4: 您这话怎么讲啊？
3: 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是小人；在国防部的眼睛里，我们就是小人。都会有这天的。
4: 您太悲观了吧。
3: 我为什么厚颜无耻地乔木连城的竹杠子？总要解甲归田的，给自己留条后路。说一句难听的话吧，要不为了那点特权，谁愿意做官啊？我相信郑介民、毛人凤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4: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像看破红尘了。
3: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8个字我研究了15年呢，从复兴社到现在。
4: 您研究出什么结果了？
3: 结果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您太消极了吧。
6: 回到家的时候，余则成碰到了周会计。
7: 余主任，这是
8: 搬家啊？
7: 人家回去了。
8: 回去了？回去带这么多东西干嘛？
7: 我是滚蛋了，被裁撤了。都是马奎那个狗东西，跟他捣蛋的呀。

0: 我带来了，来，你们大家都过来看一下吧。
1: 0423-1066，呼叫完毕。

即将回天津，要有准备。密代号更换为深海，三日内有人与你联系。

0: 你是不是很累？啊，还好吧。翠萍，马奎逃跑了，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你得注意。我不会有事儿吧？你得小心。
1: 头疼。嗯，这几天没太休息好。
0: 来，我给你捏捏。哎，轻点，轻点。
1: 这样行吗？
0: 行。
1: 好些吗？
0: 嗯，好点。
1: 你手劲怎么这么大？
0: 没跟你说我练过武吗？
1: 想想啊，我知道了，你等着。
0: 翠萍这时拿来了一把刀，要给余则成放血治病。干什么？
1: 给你放放病邪，你就舒服了。<笑>别动啊，给你缠一下。
0: 哎，不是，哎，翠萍，我不用。你别动，一会儿就好了，不疼。
1: 不是我真的好多了。我跟你说，你这种虚热头痛就得用这法子，管用。
0: 不是我翠萍，我
1: 别动，你别动，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病了？你这么见外，我给你把病血放出来，你就好了。
0: 来吧。
1: 我错了。 又给你叫唤，头还疼吗？不疼了。真的。啊。你看，我说管用吧，刚才死活不让我给你弄。
0: 心里有事儿啊？嗯，有点。说出来啊！
1: 延安的那个特务可能要来天津，来干什么？可能是顶马奎的职吧。
0: 哎，他有老婆吗？不知道。
1: 什么都帮不上。哎，我入党了，得交党费吧？对。那我把党费交给你吧。给我？这是正经工作。好啊。
0: 那你该交多少钱？
1: 你是组长，你定了。
0: 是应该我定。

0: 吃饭。
1: 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
2: 真的？你说什么了？
1: 把茶叶交给科农同志。
2: 真的？这不是你讲的那故事吗？
1: 这不是故事，是血淋淋的真事儿。
2: 我怎么说这样的梦话？
1: 注意了，很危险，做梦也要有纪律。
3: 代号佛龛的李涯被派回天津顶替马奎的职务。城府极深的李涯说服吴敬中让余则成去策反左蓝，一则策反，二则试探余则成的底细，一箭双雕。
4: 情报处长，
5: 你好。
4: 陆泽镇，
5: 我知道，陆处长是南昌调查课时期的正宗大师哥呀。
6: 哪里哪里，哎，比不上你老弟佛龛威名远扬啊。啊，
5: 哎，徒有虚名，惭愧呀。我和余主任是同学，只是不同班，他是电讯班的，我是行动班的。他还好吧？
6: 还好，他在驻地恭候你呢。
5: 一晃十年了。就是他，重庆中央工校的老师，跟余则成好过，后来去了延安。
1: 这事我知道，余则成也主动承认过。他们俩为什么分开的？
5: 不清楚。我去延安比他早。前天我查过总部的记录，他去延安的时候，余则成当时在南京执行秘密任务，
1: 刺杀李海峰。
5: 对。
1: 你分析他们俩好的时候，那个女人知不知道余则成的身份？
5: 应该不知道吧？外勤的身份都是保密的，都有对外的身份。余则成当时是一家军工行的工程师，也许早就知道，跟他好就是为了策反他。
1: 策反不成，就分开了。

0: 怎么个主动出击？我还是要说，这个左蓝啊，他是军条代表。假如他从事地下破坏活动被我们抓住了呢，上面一定很高兴。这是他们破坏军条、制造摩擦的铁证啊。
1: 你有个懂政治的头脑，这个主意比较场口和河北难民请愿团的主意高明多了。具体方案，
2: 在一下饭店里，吴敬忠告诉余则成，要他去策反左蓝，
3: 就是有点憔悴，不像那个时候红光满面的。<笑>
4: 你不知道我这一年在延安吃的什么呀？能不憔悴吗？
3: 李涯这次回来啊，担任行动队的队长，上边也是这个意思。<笑>好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2: 还请于主任多多方便呀。
3: 客气，李涯，你太客气了。来，李队长、于主任，为了天津站的明天，干杯！
2: 干。
3: 小程啊，哎，你跟共党那个女代表以前的事儿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呵呵，大家都心照不宣。哦，
4: 你也知道了？
2: 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太巧了啊。
4: 站长。
2: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个来了？有一件事儿啊，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您说，站长，你们谈正事儿，要不我先回避？
3: 哎，别，以后也不是外人了，<笑>不妨碍吧，站长？
4: 不妨碍，
3: 来来来来，坐，一块儿听听。<笑>
5: 那我就学习学习。泽成啊，你能不能跟共党那个女代表左蓝秘密接触一下，做做工作，把她给策反过来？
6: 这是在试探他。余泽成立即明白这是李涯的主意。刚才站长一开口，李涯就说：“你们谈正事，提出要回避。”
4: 还没谈正事呢，他怎么知道要谈正事呢？此人危险，当心防范。策反他这没问题，但是我担心竹篮子打水。他能一点都不念旧情吗？旧情，脑子里充满宗教式信仰的人，像打了鸡血一样。
7: 还管什么心情旧情？试一试，军条快结束了，他们人一走就没有机会了。好吧，我尽最大努力。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8: 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三百七十以后，大约的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9: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营区本依然沸沸扬扬。

0: 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

0: 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0: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走，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挽手去买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鸟在高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方面信息。接交警指令受雾天影响，宿固高速大甸灵璧西入口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两客 EV 车辆上高速。武博高速播州机场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和危化品车辆通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你一路平安。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8: 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9: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0: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9: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1: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9: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0: 电量不足请充电
9: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1: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1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3: 好，时间是早间的7:05，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忠魂不朽，山河永念。我们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安徽交通广播还将播出《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系列节目的第三季，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23: 那今天一早的时候，908的购车呢可能发现啊，今天早晨大雾笼罩。合肥市气象台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那今天早间的时候，合肥高流、小庙等区域以及部分高速路段出现大雾，能见度低于5米。那局部地能见度呢是低于500米，那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啊不足200米。而且呢，今天早间整个大雾天气还将会持续。
6: 目前大雾天气呢主要影响的是合肥西部肥西片区高速，包含合路、合淮等高速公路的局部路段，雾天能见度起伏较大，部分路段的能见度低于200米，所以呢，高速交警也会视情况采取限速等管控的措施，大家要实时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23: 我们也提醒908的购物车，如果您此刻行驶在路面上，雾天行车呢，要注意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那不要使用远光灯，要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另外呢，在高速公路上要留意路面的可变情报。那收听呢908为您发布的实时路况。一般来说，上午啊，这气温上升了以后，那雾气会逐步的消散。
6: 而今天早晨呢，也是国庆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节前收尾工作要在今天完成啊。再加上今天大雾阴雨天气，今天早高峰的大流量也会来得更早更猛烈，所以呢，提醒各位早些出门，留出提前量。
23: 是的，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那省城合肥各个路段通行，合肥市南一环呢已经是率先零堵，从金屯桥上口的位置，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是从玉溪路高架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灵泉路。那目前这个两个路段可以说呢是堵得严严实实啊。相对于平日的这个早高峰来说呢，今天早间确实这堵点来的是比较早的。这两个路段目前有没有事故发生呢？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那么在国庆长假到来之前的这个早高峰，让我们在路面上大家帮助大家。那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6: 国内方面，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仪式。
6: 省内方面，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新闻发布会召开，大会期间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

0: 资3634亿元。
1: 守护百姓用药安全，推动皖药传承创新，安徽省多措并举促进中药高质量发展。
0: 国际方面，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肯定中国生态修复工作。
0: 908瑞评论，近日陕西商洛通过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明确禁止商洛中小学生带手机、智能手表等终端进入学校，特殊情况可以书面申请，入校之后由学校统一管理。对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旌旗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相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出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1: 昨天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会从10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这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270多件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会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的出行拥堵。

0: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山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昨天均发布了列车假期的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经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网络互联网之光或博览会等相关活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这里是杨辉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天早间啊，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流量呢也在快速的增长当中。我们看到现在从青鸾路的位置对位已经是排到了京台高速，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所以908的各位车友呢，今天早间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7:01刚过的时候，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就已经是呈现出拥堵的情况。由东往西目前积压的距离呢是在3到4公里左右，而且呢估计很快呢就会排过京台高速啊，会继续的向东延伸。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选择走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的，那么前方呢已经是呈现了拥堵情况。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下午，记者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成功举办。本届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来听到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4: 本届大会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及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大会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朋友圈进一步扩大。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介绍，
5: 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11场。
4: 大会设置80000平方米政府主导展、市场化展和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成果展，参展企业1230家，展品超1.5万件，一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5: 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白斯特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4: 今年大会签约项目成果丰硕，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集成电路先进技术研发生产线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签约。
6: 安徽是中药资源和产业大省，新安医学底蕴深厚。9月28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召开，省药监局局长马旭升在会上介绍，全省药监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优化服务、强化监管、提升能力建设三方面发力，让老中医好方子加快变成百姓可用的新药，同时筑牢中药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用药健康。
3: 近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锚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总目标，全面推广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推动评标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共用。目前已经和湖北、山东、江苏等10省60家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远程评标协作机制，构建起跨区域、广覆盖、高效率的协同交易体系。
6: 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的三秋关键阶段，全省却迎来一轮持续的阴雨天气。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下尤其要抓好秋粮 后期的填管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细致开展机收、烘干、仓储等工作。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目前正加强三秋期间气象会商研判，紧盯雨情伤情变化，精准推送气象预警信息。
3: 陪伴合肥人26年的何家福沿河路店，历经了4个月的调改升级之后换新开业。从近20个美食档口飘出的烟火气，到扩大堂食区、服务前置等暖心的细节，那这家老超市正在以全新的业态和服务模式实现逆生长，备受消费者欢迎。我们来听报道。
6: 走进何家福沿河路店，近20个美食档口整齐排布，现烤点心的麦香、熟食档口的鲜香、新鲜果蔬的清甜交织在一起，烟火腾腾。门店明亮整洁，商品分类包装清爽利落，烘焙区设置明当。市民王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7: 大的更现代化了吧，更卫生了，更整洁、更便利啊，更卫生啊，更放心来购买，选择性也一目了然，分区也更合理啊。蛋糕、饮品什么的，它都像这种是直接开放式，面向客户比较有安全感嘛。
6: 沿河路店扎根庐阳北一环多年，周边小区密集，老街坊众多。这一次调改最吸睛的，当属烟火消费场景的全面打造。入口处麦香剧场加大碗美食小吃街一字排开，现烤面包、超长蛋挞、北京烤鸭、捞汁海鲜、现炒小碗菜等一应俱全。正在店里买菜的陈阿姨说：“
8: 搞得面貌很好，现在给麻花子，闻不到气味，很方便的。”
6: 店内同步投用了社区食堂，支持堂食和现场点菜，为周边居民增添了一处就餐新选择。市民黄女士：“
9: 里面也有很多特色小吃，比如说章鱼小丸子、鸭油烧饼，还有最近很火的超长蛋挞。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什么想吃的，就可以到这个堂食区这边来。逛完超市了，人也吃饱了，回家也不用做饭了。专门设置了一片区域是堂食区，就可以坐在这里，慢慢的吃，也比较方便。”
6: 新增堂食区出发点是什么呢？百大何家福副总经理杨军介绍：“
10: 沿湖周边有很多中老年的客群，我们也想到了这个两口可能觉得，平时在家做饭很烦，尝试这种就满足周边顾客特定需求，然后我们就特地把堂食区放大了一些，反响非常好，很多顾客对这种评价非常高。这个阿福食堂可能会成为我们就是何家福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点吧。”
6: 在服务细节上，门店同样下足功夫。原来在2楼的卫生间，这一次调改移到1楼，干净舒适。新增测血压和免费茶水，把服务至前。门店还设置了顾客服务区、休息区，方便老年人及行动不便的消费者。蔬果区保留了散装区，烘焙区设置明档。杨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想希望做到的就是让顾客满意，让顾客愿意。我们还是想把某一些品类做得很专业，做明档，可能给顾客看到的我用什么料，比如说我们用的面粉，我们用的奶油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然后让顾客了解，然后知道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品质，因为我们整个调改的主体思想就是品质、健康和生活味。烘焙区这块客流和销售几乎都翻了1-2番。”
6: 杨军介绍，调改商品结构后，生鲜区引进有机绿色商品，突出品质和健康，确保生鲜更新鲜。未来何家福将不断优化市民购物体验，完善门店服务，把日常烟火气做得更足，把便民服务做得更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新体验。
3: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刚才那有听我反映，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南段今天早间啊，现在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非常非常大，他建议呢各位车友呢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啊走信号灯。那现在呢整体的地面道路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小，然后呢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在快速路里边，我们看到现在从青鸾路的位置啊，方兴大道从青鸾路由东往西方向目前队尾呢是排过京台高速。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近日，陕西商洛通过商洛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明确禁止全市中小学生带手机、智能手表等智能终端进校园。特殊情况呢，可以书面申请，入校之后由学校统一管理。对于此事，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分析点评。
11: 首先来回应一下家长的疑问哈，答案就是五个字，从校规到法。过去哈，中小学管手机主要靠教育部五项管理里的原则性要求，原则上不得带入校园，确需带入由学校保管。说法没错，但落到执行上，各校松紧不一，有的学校发现手机直接没收到期末，有的呢则是口头提醒，有的学校对电话手表睁只眼闭只眼，一旦出现手机被收了要不要还，学生偷偷带电话手表算不算违规，住校生怎么联系家长的争议，学校家长学生往往各说各话，缺少统一的尺度。商洛这一次的意义就是把原则变成了规则，把学校自己定变成了地方立法确定。第一呢，他给学校撑了腰，以后商洛老师不是在以个人的喜好没收手机，而是在执行商洛市人大批准的决定，管理行为更有底气，也更经得住质疑。第二，他给学生画了线，手机、智能手表都算智能终端，不是一句小手表不算手机就能蒙混过关，边界清晰，学生少钻空子，规则意识反而更容易建立。第三，他帮家长减轻了焦虑，法规里不只说禁，也写了保。校园要配公用电话、电子班牌、班级群转达，生病、留守、监护缺失等特殊情况可书面申请，入校后手机交学校用时再领，也就是说禁的是随时刷悄悄玩，不是家校失联。第四，他把纠纷处理标准化，决定明确学校代为保管加及时告知监护人，避免了过去收一学期丢了算谁的这一类扯皮，学校管理更加规范。往更深一层看，这件事不只是管手机，而是地方在补青少年数字教育的课。手机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中小学阶段的学生自控力没有那么强，先立规矩再教使用才是文明用网的顺序。商洛把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手机写进了素质教育内容，也把家校协同写进了制度里。学校不能全推给家长，家长也不能全甩给学校。所以这项制度化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更严，而在于更稳、更公、更可预期。学校执行有依据，学生知道红线在哪儿，家长明白例外是什么，矛盾如何化解，这样一来就把在校中小学生手机管理从一阵风变成了长规矩，这比多收几部手机更有长远的意义。
1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到合作化路由北往南方向已经是全线排满了。另外呢，合肥市北一环今天早前由东往西方向还是在亳州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由东往西队尾是排过了三角线桥。
1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

0: 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今天早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摄氏度，江南北部26到28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有雾，室外温度20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
8: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国庆到来，乐购908出行好物专区呢是暖心上线。那下面呢，我们将为您请出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9: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专柜呢日常售价2000多块钱，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仅需649块钱，长款到手只要749块钱，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

0: 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3: 好的，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整体通行速度已经在陆续的上升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条事故信息。这会的方兴大道的青兰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啊，你要护撞车，目前这会站会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那么受此影响，东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宿松路这个路段，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注意避让，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的浅山路上方，东西双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合作化路过架桥这会儿是北往南的方向，尤其是在修林路这个路口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城区的东侧，尤其是朗西路与玉溪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这会儿的流量都是相对集中，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再来看到环线方面，这会儿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这会儿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的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那么城区的南北边啊，尤其是这会儿的阜阳北路过架桥与林泉路的下桥口啊，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北二环目前靠近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大宝岭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靠近南二环环的连接部啊，目前是北往南的方向啊，那么同时也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啊，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啊，或者是环境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啊，也在陆续的上升，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2026年秋冬季森林火灾防控工作部署会议在滁州市召开。会议强调，今年秋冬季全省气温偏高，暖冬特征明显，叠加农事生产、祭祀祭扫、进山旅游人员增多等多重因素，秋冬季森林火灾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议要求各地要用好1311应急指挥指导手册，结合林区实际，细化指挥流程、力量调动方案，全面开展装备器材检修维护，常态化组织队伍随机拉动，确保人员装备时刻处于临战状态，持续加强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全面启用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划分指南，持续加强林火监测预警系统深度应用，组织林业、气象部门统一预警标准，统一发布火险等级，切实提升火情发现、核查、处置时效。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
1: 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好，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交警同志帮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堵车呢，是因为在青兰路下川桥下呢是有车辆故障。我们看到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队尾现在照旧呢是排过了京台高速由东向西方向。那整体的拥堵的情况相比在半点之前啊没有大的变化。那但是呢，合肥市的西二环整体来说，现在整体的流量啊增长了还是比较迅猛的。
2: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一直堵过了黄山路，现在正在向休宁路延伸，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反方向南向北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另外呢还有合肥市南二环，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由东往西方向，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整体由东往西方向全线排满。金钗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西友路下道口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南二环。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的是亚运会快报，在田径赛场，昨天由陈昱杰、刘国仪、陈锦峰和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得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八百米金牌。
2: 举重比赛，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级以上金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
1: 在跳水赛场，陈雨希和卢维包揽了女子10米跳台的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的金牌和银牌。
2: 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0个比赛日，昨天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和49枚铜牌问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2枚金牌。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今天开始实施。按照办法要求，贷款产品将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显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1: 深成市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在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成市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06年会议将于10月13号、14号在北京召开。今年顾问委员会新增委员3人，分别是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
2: 昨天，贵州龙里县一辆小型轿车与停放在道路右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7人死亡。经警方初步核查，轿车司机涉嫌酒驾，车辆超载。
1: 日前，有网友注意到，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其中规定，教职员工不得在包括黄山、九寨沟等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引发热议。与此同时，记者留意到，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也出台了与过紧日子相关的规定，细化会议、培训、差旅报销等，严控法定节假日出差。
2: 广东省清远市学生健康成长计划昨天发布，从幼儿园到高中，课表分班、睡眠、校园环境全有新的要求。其中提到，12年贯通培养，2027年秋试点地区从小学1年级开始，小初高一路读上去，不用中考分流，减少重复应试。
1: 近日，深圳公安打掉一个针对老年人群体的所谓电商技能培训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85名。经查，这个诈骗团伙在短视频平台打造所谓的草根暴富、电商变现等虚假人设，诱导老年人群体主动联系。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 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0: 好，这里是阿湖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合肥市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那么到今天早晨，合肥市西边的部分区域，包括呢像是小庙附近啊，其实能见度啊一般。那目前908的各位听友，他们行驶在路面上能见度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刚才有听友啊就告诉我们，
11: 908望城西路在高新银泰这个地方大雾非常的严重，可能见度不足50米，请各位司机注意安全。
2: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在高新银泰的位置，现在能见度还是很低的，不足50米，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0: 对，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您行驶在路面上，尤其啊是在一些这个桥边或者是快速路上的时候呢，能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行车的这个视线有没有受阻？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啊，合肥市的合作哈路高架桥在五里墩由南向北上桥口的位置呢，也有拥堵情况，队尾已经排过了太湖路。
1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预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1: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0: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10: 欧盟委员会在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根据公布的计划，欧盟将会从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强化外部边境的管控，改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以及加强非法移民遣返5个方面采取行动。
2: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现在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离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有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也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

0: 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的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
1: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在28号否认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地时间27号的0时45分左右，一名当地女性居民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即在附近的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控涉嫌策划恐怖袭击。
0: 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通报称，事故发生时该机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俄方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眼下韩国的儿科住院医师人数正在快速减少，且在岗医师高度集中于韩国的首尔，地方的儿科医疗空白问题引发关注。截止到今年9月份，韩国培训医院在岗的儿科住院医师仅113人，和2021年的593人相比，5年间减少了480人，降幅为80.9%。
0: 当地时间9月29号 ，OpenAI 发布新一代的智能体产品 Dot。公司表示 ，Dot 旨在成为全天候在线的个人 AI 助手，能够理解用户目标，持续跟进任务，并代表用户完成部分工作。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选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新闻先锋。近日啊，武汉市江汉区某小区居民陈先生家里边经常能够听到奇怪的噪音，声音虽然不太响，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让人啊也根本没法休息。那这个声音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虽然陈先生在自家卧室录到的噪声检测只有40几分贝，但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声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确实让他心烦意乱，无法安睡。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投诉后，曾经多次上门实地走访，挨家挨户进行排查。其中陈先生楼上的2001，包括楼下的1501、1601都进行过排查，期间没有发现任何制造噪音的嫌疑。经过反复的比较，民警发现噪声的源头来自17楼的住户董某家中。奇怪的是，当民警联系董某希望他配合调查时，他却表示自己早就搬走了，并不住在那里。原来董某跟小区物业和邻居关系一直不好，今年4月就搬走了，17楼的房子一直空置，也没有出租。虽然解释合理，但是民警并没有解除对他的怀疑。当楼内噪音再次响起时，民警立即将董某传唤到案，并带他回小区打开房门。进入房间的时候，屋内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用于扰民的震楼器正在工作。面对证据，董某再也无法狡辩。他交代说，他跟小区物业和邻居产生矛盾后，虽然搬离了小区，但始终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网购了2台震楼器，时不时回来开启机器，恶意干扰邻居生活。而当震楼器开启后，董某就下楼休息，隔2-3个小时就返回家中将震楼器关闭，一般使用的频率也是隔2-3天使用一次。目前董某因为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民警提醒啊，邻里之间难免会有矛盾，但是呢，应当通过物业、社区等基层调解或者行政举报、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使用震楼器报复邻居，看似解气，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不仅会激化邻里矛盾，自己还要承担法律后果。
0: 继续关注新闻。近些年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睡眠问题呈现年轻化趋势。瞄准这一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捷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普通消费者该如何理性地看待这类助眠设备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5: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地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

0: 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
1: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讲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儿，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2: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0: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
3: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4: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是的，对于这种宣传的话呢，广大的消费者一定千万不要轻信了。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相对于平时的拥堵来说呢，现在在宿松路到马鞍山路之间啊，出现了由东往西方向一段非常顺畅的这个距离。原因是因为在马鞍山路这个下川桥由东往西方向呢是有堵点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采石路。那现在呢是在这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由东往西方向在南二环。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

0: 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雾停影响，现在武博高速的亳州机场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和危化品车辆通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国庆假期将至，各类经营场所客流逐步上升，要抓实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商超、景区、餐饮场馆需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定期检测消防设施，严控动火作业，加强人流监测预警，落实限流疏导预案，严禁堵塞消防通道，违规存放易燃物品，及时排查用电用火隐患。
8: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早晨啊，过了8点钟以后呢，现在各个路段的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很多路段呢也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前面提到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出了马鞍山路下川桥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排过了采石路，那很快呢就会排到南肥河路这些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从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再转过来以后呢，前方就会遇到堵点。那这个事故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沿着南二环反方向从对向车道，那么也可以把您所看到的情况，包括对于通行的影响程度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这眼下呢正是金九银十装修的旺季，如果呢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5: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在说，908不仅仅是郎溪路转南二环堵，那就是现在呢合肥市采石路由北往南方向也很堵。我们看到这是采石路由北往南，从合肥赵城高速南环段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巢湖南路。
5: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